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周末的福利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今天呢，正好也是我们给大伙呢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返团好礼。比如说啊，有这个179元的阿里克谢红肠，是5斤的啊，还有129、149的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还有299元起的永里记大闸蟹，还有399和1197的五粮液盛酒金装酒啊，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就行了。那么今天呢，我重点给大伙推荐一下299元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它呢是四公四母，只要299。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可选。承诺啊，就是死蟹包赔，而且是限量福利，只有呢1000份。现在呢，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福利就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399和1197的五粮液，盛酒金装酒啊，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的这个好酒，双支礼盒呢只要399，整箱囤，8瓶是1197，而且它这个酒的原产地啊开仓放假了。我们呢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去下一单，都是京东发货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福利，179元的阿里克谢红肠，这个是儿童肠3盒，红肠呢是2盒，加在一起呢是5斤，都是现烤的，而且是果木烤的，哈尔滨寄过来。另外呢，就是这个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只要149，两箱呢一共是16碗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咱们这个燕窝鲜炖梨啊都是独立包装啊，就是一个小金碗，每个碗里头呢给你添加了500毫克的燕窝，回复福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大家着重推荐的，今天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因为今天是周日啊，正好是在周末这个时间，还没有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万一有你喜欢的呢。

0: 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8点31分了。今天呢，好视力眼贴有活动哦，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今天好视力眼贴拿出了1000份好礼要送给大家，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啊，今天购买呢还有叶黄素以及呢按摩仪、收音机，好礼多多啊，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好视力蒸汽眼贴主打一个让你的眼睛解决干涩、疲劳、视力模糊这样的问题，全都是中草药的这个成分啊，26年大品牌，值得信赖。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现在就拨打。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6: 今天的动力周末音乐早餐都是一些很好听的老歌，我不知道上一次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间啊，反正呢熟悉的旋律，久违的感觉。我希望呢在周日的早上呢能够再次引起各位的回忆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啊在这自己的手机里啊，或者说是在车里啊，经常会播放的一首歌，而且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翻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追梦人》。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7: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8: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9: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10: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
1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

0: 注李，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那今天正好是周末的时间了，也给大伙呢带来了一批福利。观看的方式特别简单，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 OK 了。那今天都有哪些福利呢？首推的啊，就是这个299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一共是4公4母。到了秋天，您甭管说是自个儿吃还是送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的划算的。最主要的是呢，咱们这100%都是产地直发啊，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叫做蟹扣，就在那个钳子上有个扣啊。这个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绝对不会假。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选择啊，比如说还有这个3公3母的，还有4公4母的，还带红酒的啊，你自己去选。另外呢，说到这个永礼记啊，我为啥老提它呢？它其实是个品牌，但卖的呢是阳澄湖的蟹子。因为大伙儿最怕的就是买到假货嘛，是不是？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也很多。那么我们呢是100%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承诺你假一赔十啊，都是这个可以全程溯源的。说完了这个蟹子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五粮液啊。这个五粮液呢，它叫做盛酒金装酒啊，有399和1197的。那399的呢，就是两个，一个小礼盒。另外呢，1197的呢是8瓶一个箱。哎，你看你喜欢喝哪一种啊？这个都是京东发货，而且呢是宜宾五粮液酒厂啊，直接出的，大家可以去瞧一瞧，看一看。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179元阿里克蟹哈尔滨红肠，这里面呢有儿童肠是3盒，就是3斤，红肠呢是2斤啊，也是2盒。这个呢绝对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大家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不都听说过吗？对不对？那之前呢给大伙也上架过这款红肠，好多朋友也都回购了好多次。最主要的就是它是真材实料，都是果木啊。大家都知道真正的烤肠啊，它得是用木头啊，木头那个炭火必须得是果木才有香味嘛，对不对？只要179，哈尔滨正宗的这个烤肠啊。一想到这个就想到格瓦斯和大列巴了。最后一款呢，就是咱们推出的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鲜炖梨里香，喜欢吃燕窝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一共呢是129块，咱们有一箱是8碗，也是双节大促吧，秒杀福利。喜欢的朋友现在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哦，哎，微信回复福利就可以了。
4: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5: 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0: 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孙燕。在嘉兴一带，说起镀金布，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它曾经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不管是穿衣盖被还是结婚嫁娶都用得着。但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手工制作的镀金布逐渐沉寂，成了很多人压箱底的老物件。这几年，平湖市独山岗镇巨福村又用文创的方式把这块老布变成了新宠。
1: 一块布能做什么？
0: 在独山岗镇巨福村，压箱底的老布头被玩出了新花样。新潮之外，它也承载着平湖人的过去，每一块都是历史的印记。
1: 50年前年轻女孩子最时髦的打扮了。
0: 今天带你了解一块土布的前世今生。
1: 老底子的平湖人到底是怎么纺纱织布的呢？今天我们邀请了巨福村的老手艺人们一起来复刻当时的场景。
0: 纱车、摇车、布机，年轻人或许不认识这些老古董，上了年纪的应该也很久没见过了。但在巨福村的镀布馆里，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项非遗。
2: 这里的机器啊，每一台都超过了我的年龄，像这台是50岁，还有60岁、90岁的。当奶奶们把它们重新转动起来的时候，好像时光也倒流了。
0: 平湖纺纱织布的历史已经有800多年，因为是纯手工做的，所以也叫镀布。奶奶们说，以前的农村女孩子6、7岁开始学纺纱，12、3岁就会织布了。村民林英，
3: 老虎没了，6、7个来村头里学好玩这个方式，5个人布织布衫子，布干出来，干出做一种的造谣，搞了忙了还不要啊！
0: 把一朵棉花变成一块镀布，前后14道工序，道道是手艺，但最见功力的还是在织布机上。平湖镀金布省级非遗传承人姚爱英，
4: 这个是金线啊，我说的这个是纬线，哎，这样这一块一合，这边交错，
0: 经纬交错间，一块布就织成了。这里面的门道也很多，不同的花纹样式、难易程度和用处都不一样。
4: 这个布呢，就是低分用的，它的含义也比较好的，是个箱子，所以叫四线龙水布。譬如你的嫁妆加这个布，表明这个新娘子的娘家屋里呢财物多，有几言你叫亲母相子大母子，什么呢？布很多很多。
0: 时光流转，现在的人不再需要纺纱织布，老人们也以为镀布就此压到箱底，没想到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宝贝。巨福村镀布馆空间主理人、文化特派员宋喜妹，
5: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小挂件，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种布贴画，都是做土布的。这个颜色很适合现在那个夏天，很清新，而且你带出去不会撞款，美的。
6: 你爱不释手。
1: 那么多镀布的产品啊，听说都是产自我们村部边上的工坊的。
0: 没想到这么多镀布文创周边，仅出自几位村民之手。主力是62岁的邵阿姨，早年她在玩具厂做过，会打板封样。至于款式设计，是大家共创的。村民邵玉华，
7: 这手机啊，收过来看看，自己拆出来，机器上做了看看，叫大家评一下，差不多就我们就开始做了。我不是吹牛，还差不多。
0: 邵阿姨的自信可不是凭空来的。今年过年前，他们开发的镀布小马卖出了2000多个，一下成了爆款。之后，他们又为渡船桥村的匹克球赛事开发了一款文创周边，又接到了900多对的订单。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布是从哪来的呢？村干部蒋燕，
8: 我们经常是有在定期收这些土布的。前几天他跟我说，我家有土布的。
9: 哎，阿布，
0: 这几卷镀布是黄阿婆结婚时的嫁妆，一放就是50年。
10: 以前我们大姑娘的时候就这样。
1: 这个就是我们50年前年轻女孩子最时髦的打扮了。
9: 我们做小马的话，像过年那种小马、大马这种就很喜庆，红色的正好。白色的我都收10块钱。红色的比较少，物以稀为贵，就是罗
11: 啊，这里啊，
12: 哎，这位。
0: 50年前的老布重新卖出了价值，而且这样的布村里还真不少。你这后备箱里也是收来的？哎，收过多少家的？我们村里面
11: 收过估计20家有的吧。
9: 这样的话嘛，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嘛，随手拿起来就可以用了。
1: 看到没有，文化是这样子的。
0: 从文创周边到手作课程，
1: 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这项非遗。
13: 9:15，
1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地空文旅镇成为安吉县抱负镇发展版图中的一张新名片，依托山水资源和空域优势，该镇持续深耕地空加文旅特色赛道，加速构建水陆空一体化的消费新生态。上午在环宇飞行滑翔伞基地，游客在专业教练带领下穿戴好装备，从山顶迎风起飞，翱翔蓝天白云间。即便不体验飞行，山顶开阔的视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上山观景打卡。上海游客周军：
16: 只要带小孩来飞行一下，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视野非常开阔，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15: 环宇飞行负责人龙辉：
17: 我们运营的主要三大板块，体验、培训、赛事，还有一个就是考试。暑假这一块呢，每天日流量大概是在80到100人，客群主要还是江浙沪一带，年龄段呢大概是4岁到70岁都有，小孩占我们客群的大概60%左右。
15: 为突破季节瓶颈，延伸四季产业链，同时缓解现有培训场地承载压力，眼下基地正在洪家村打造一处占地2100平方米的飞行学校，计划作为全国性滑翔伞飞行培训、教练员资质考试、飞行员晋级考试的基地。环宇飞行学校项目负责人陈永健：
18: 不同阶段的我们都会是师资力量，我们有现役的国家滑翔伞运动员，还有教练员，还有裁判员。像一期的话，我们年接的培训学员应该会有100个。目前培训学校主体建构已经完工，就等待验收，估计在年底前能够开业。
15: 近年来，抱负镇引进了环宇、龙之翼、玉峰等一批重点低空文旅项目，并与周边村咖、民宿、越野、漂流等业态深度联动。距离滑翔伞基地不远的绿野山谷营地及山顶火锅、云端烤肉、景观咖啡于一体，自去年12月开放以来，口碑与客流迅速增长。绿野山谷负责人周鹏程：
19: 基本上每天可以容纳用餐的人，傍晚的时候150到200人之间这样。外面的平台是坐满的，因为都是来看日落、看晚霞的。客群的话，一般偏年轻为主，然后其次就是亲子带娃出来玩的。
15: 持续的客流除了产品本身，还离不开营地与滑翔伞基地的深度联动，通过形成露营加飞行的区域特色，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绿野山谷负责人周鹏程：
19: 玩滑翔伞的客人呢，他不能飞的时候就顺带会到我们这边来消费。我们这边有客人看到天上有飞滑翔伞的，然后引流到上面，这样的话我们整一片区域包括洪家村、抱负村啊，还有隔壁的村各个业态会互相联动起来，他们会在这一片区域游玩的时间就会拉长了。
15: 今年暑假，滑翔伞项目累计接待游客10万人次，营收达700万元。与此同时，漂流、越野等项目也形成了客流互导，水陆空三位一体的文旅格局初步显现，消费拉动效应显著。抱负镇经发办工作人员周静磊：
20: 继续深耕低空加文旅的特色赛道，精准布局低空项目集群，搭建特色低空消费场景。同时呢，我们也将构建升级现有的低空赛事活动体系，进一步打响我们低空赛事的 IP， 构建起制造观光赛事全链条的低空生态。
21: 欢迎收听点赞浙江，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露。孝丰南门老街是湖州安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街，历经修缮改造，这条曾经沉寂的老街依靠政府扶持、业态招引，吸引一批创业者扎根落户，从最初仅一家商铺入住，到如今多元业态集聚，古街在活化利用中重新升腾起热闹烟火。 走进安吉县孝丰镇的南门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向前，明清古建筑古朴雅致，午后的街巷安静闲适。一到傍晚，游客陆续前来打卡，茶馆、餐厅、文创小店相继热闹起来。南舍茶楼负责人费云梅是土生土长的孝丰人，年轻时也曾去大城市打拼，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决定返乡创业。南舍茶楼负责人费云梅说，
2: 我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我回到这边老家来过春节，正好就是逛到这个老街，看老街修缮一新，然后我本人很喜欢古建筑跟传统文化，恰逢那老街正好在招商保证城比较优惠，所以我就萌生了那个回乡创业的那个念头。
21: 于是费云梅成为了老街首位入驻商户。从2021年至今，他从茶叶古玩店起步，陆续开出旗袍馆、南舍茶楼，在老街经营起四家门店。费云梅说，
2: 我也看到了这条老街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相对我们商家的政策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我们如果商家遇到什么问题呢，找政府都是第一直线立马解决的。
21: 费云梅说，这几年孝丰镇不断对老街进行修复，无论是周边环境还是基础设施都大大提升，短短几年，这里就从居民自住的老巷成为集餐饮、民宿、文创、展示馆于一体的休闲街区，旅游旺季单日客流最高可达上千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自然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商家的入驻。金梦楼餐厅负责人钱俊说，
3: 我们最早这边开了这家餐厅之后，然后后面陆陆续续把那个咖啡厅跟特产，因为是都是做安吉元素的，像后面的话我们做了像演出这种，因为南街整体的人流量还算可以的，在节假日的时候做演出的话其实人还是蛮多的，就是包括政府在我们做这演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政策上面支持，所以说整体还是蛮好的。
21: 据了解，目前老街还有十多间门面待出租，招商工作也在持续推进，未来这里将以新业态的入驻持续激活老街生命力。安吉丰裕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裘松伟说，
16: 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在谈能够引进不同的业态，我们也开展很多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老街，能够到老街来走一走、逛一逛，最终把我们整个老街让它做得更加火热。
1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22: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华阳米多。总有一些地方无需刻意奔赴，却因一眼惊艳，甘愿为它驻足。环游山河三载的旅人猪猪本是途经遂昌，只计划短暂停留一周，却被这座浙西南山城的青山清风、烟火风味与温柔人情深深俘获，心甘情愿放慢脚步，拉长了旅途的时光。行遍山河的猪猪告诉我，他被遂昌的原生态温柔打动，而遂昌的生态与景致恰好戳中他对理想山野秘境的所有想象。
23: 这边的空气很不错，
24: 周边的森林覆盖率还有包括乡村的道路我觉得建设得非常完整。我去了白马山森林公园、金矿、地心世界、神龙谷，整体还是很不错的，也很漂亮。去白马山的路上，我觉得那个盘山路就很好看，然后旁边都是森林，能缓解眼睛的疲劳。
22: 山水为骨，烟火为魂，留住旅人脚步的从来不止遂昌的清凉山水，更是地道鲜活的山城风味与质朴热诚的风土人情。山野滋养的地道风味是旅途最治愈的馈赠，猪猪也深深沉醉于遂昌的烟火滋味。
24: 这边好吃的也比较多，小炒很好吃，像腊排还有那个清炒螺丝。遂昌的人他很热情，我在网上问就有很多人他会把整理好的那种他开门时间推荐的菜他都能发到评论区，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22: 在晚风拂面的遂昌街巷，流动咖啡车静静停靠街边，醇厚的咖啡香混着山间清风缓缓漫溢，研磨萃取出杯，细碎的声响治愈心灵。
24: 去一个地方，然后吃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会给我一些灵感，我会做一些有意思的咖啡，好喝的话我会把它作为我的产品去分享给大家。
22: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遂昌自带温柔滤镜。走过三年全国漫游之路，竹竹对遂昌的偏爱直白又真挚，他真诚推荐道：
24: 喜欢自然资源比较好，然后他又比较喜欢吃，然后又恰巧在浙江附近的话，遂昌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适合的地方。
22: 在遂昌散落山野的小众角落，藏于林间的静谧秘境，烟火氤氲的小城街巷，处处都是松弛惬意的栖息之所。不必追赶行程，无需奔赴热点，你可以在山间晚风里静坐发呆，在烟火街巷里漫逛寻味，在山清绿意中放空身心。若厌倦了忙碌，不妨奔赴遂昌，解锁属于自己的松弛与安然。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

0: 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好视力眼贴推荐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好视力眼贴呢，今天搞活动啊，今天拿出1000份好视力蒸汽眼贴送给大家。只要打电话就有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按摩仪啊，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26年大品牌啊，中药成分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这个电话，并且呢获得奖励啊，让自己的眼睛非常的水润，看东西再也不模糊了。
0: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2: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孙燕。现在的美丽乡村，除了广阔的田野和淳朴的民风，每个村都开始发展自己的文旅特色。比如嘉兴平湖广城镇高新村，把旧厂房变成拍剧基地，书记来客串，村民跑龙套。昔日的穷村现在靠短剧经济翻身，追星不用去横店，拍戏就在家门口。这样的场景以前很难想象，但在如今却已经变成现实。
3: 我在村里当群演，
4: 来群演走。
5: 第一次看拍戏，挺好奇的，谁跑过来当群演？
6: 第一次体会到了线下追星的感觉。
7: 我是小凯中的詹子，
8: 崔雨欣，
9: 我们是同担。
2: 他们在追星，他们在演戏，而我在当围观群众。今天和我一起走进乡村里的影视基地，探秘剧组拍摄现场。
10: 老旧工厂变身黄金片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广城镇高新村的影视基地，最近又有一部新剧在这里开拍了。
11: 团结大敌，
12: 团结大敌。
2: 急骤之下，这是一部刑侦类的网剧，放在平湖拍本身就挺有看点，但开机现场两位主演的粉丝应援团给了我更大的惊喜。
13: 哦，我从江苏那边过来的，
14: 内蒙来的，
13: 对，
15: 几个小时火车，
13: 24小时。
15: 哇，好厉害！
16: 我平湖的。
17: 我南京，无锡，
18: 我定居韩国，为了看崔雨欣，
15: 什么剧本上的？
18: 炽热吸引。
2: 在粉丝团里转了一圈，我才知道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追着明星到了高新。平湖市广城镇高新村党委书记吴娟，
18: 真的好佩服你们啊！我们也是没想到这个基地落成以后，会有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场地。
15: 对，我们怎么样？
13: 不错，挺好的。
18: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13: 来。
0: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9: 这里真好吃，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武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潇潇。在武义，干豆酥的焦香，起酥月饼的芝麻醇香，年节各式切糖的甜香，都是深深烙印在当地人记忆深处的地道老味道。制作传统糕点的老手艺代代相传，将人间烟火气揉进每一块糕点之中。做干豆酥的食材很简单，就是面粉、食用盐和黑芝麻，加入酵母和水拌匀和好，揉成光滑的面团，盖上湿布醒发一会儿，再用擀面杖压成薄薄的一块，再切成大约10公分左右的细条，抖散放到油锅里炸好，形状好像一段一段的豇豆，吃起来又脆又香。不少家庭都喜欢用它当下酒菜、小零食，或者是用于招待客人或回礼。
14: 我们的干豆酥呢，就是用老面和的，加点小苏打泡打粉，然后加盐，然后用水和面粉比例配好，然后就让它自然醒发，然后再炸出来。这干豆酥呢，用老面加进去不吸油一点。

0: 吃起来呢，就是说健康一点。
1: 今年28岁的顾鹏，10年前就开始学习制作武义传统糕点，如今已有武义、永康2家门店，再配套小作坊式工厂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告诉潇潇，炸干豆酥温度太高，外表焦黄，内里却没有酥脆；温度太低又发不起品相，都是凭借多年经验，精准把控火候和炸制的时间。
0: 炸的久了，就这个颜色什么都看得出来。温度稍微高一点，200度左右，然后动作要快一点，不能让它成团，要让它散出来，大概炸个金黄色就好了。
1: 临近中秋，店内多款月饼已经上架，不仅用料实在，顾鹏还贴合当下食客的喜好改良配方，让口感更清爽。
0: 起酥的话是主要是以芝麻馅为主，现在都做的低糖一点，然后还有个椒盐的广式月饼，就是也是以豆沙、芝麻、水果馅，还有现在做蛋黄酥、蛋黄月饼，我们用的是田哥的咸鸭蛋做的蛋黄月饼，那个还是比较出名的。
1: 武义传统起酥月饼是当之无愧的经典爆款，主打醇香芝麻馅儿，层层酥皮虽然美味，但一碰就掉渣。顾鹏索性放弃线上销售，坚持线下店铺现做现卖，按需定制的模式，保证糕点到手时完整的品相和酥脆的口感。
0: 因为起酥的皮是一层一层的皮嘛，稍微动一下它就是一层一层掉的，不容易寄快递。这个起酥的话不是说一次性做很多，就基本上都是顾客订然后我们做，然后自己门店呢留个一些再卖一下，就基本上每天都做都比较新鲜。
1: 眼下顾鹏每天要做200斤月饼，等到中秋前夕订单集中爆发，一天产量将上升到1500斤。年年更新的月饼礼盒颜值在线，贴合年轻人的审美，是不少顾客走亲访友的一大选择。顾客周阿姨说，
2: 这里的芝麻豆沙都是我们很喜欢吃的，反正亲戚朋友啊，我们自己拿碗好的那些啊，我们都准备送一点礼物，中秋佳节嘛，送月饼是最好的了。
1: 一炉烟火，一抹酥香，武义传统糕点的老味道在当下依旧散发着温热的烟火气息。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1912，购买好吃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3: 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
4: 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读的是唐代大诗人韩愈的《左迁至蓝关市侄孙湘》。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盛名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

唐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19年的正月，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写了一封奏章论佛骨表，劝阻唐宪宗。不料韩愈的做法却触怒了皇帝，韩愈呢因此被贬为偏远的潮州刺史，朝廷责令其即日赴任。这就是诗中的前两句，一封昭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所指的是。潮州也就是现在广东省潮州市，地处东南沿海，当时从长安要到潮州可以说是千里迢迢，水陆兼程，需要跨越大半个中国。韩愈匆忙上路，他的侄孙韩湘闻讯而来，陪同着韩愈踏上了这漫漫的长路。从长安出发，韩愈首先要通过蓝关，翻越秦岭，所以接着他写到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时候正值是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愁云惨雾。蓝关得名于其所在的蓝田县，过了蓝关就算是告别长安，告别关中，告别熟悉的家了。不要说人，就连马儿都显得踟蹰不前。韩愈后面的路程大约是这样的，从蓝关到南阳，还要再到襄阳，在襄阳换水路，顺着汉江而下进入长江，再顺着长江而下，从鄱阳湖口进入赣江，逆赣江而上，到赣江上游登陆之后，再翻越南岭，最终才能到达潮州。光是看这样的一条线路就让人头皮发麻，不禁问韩愈，他后悔吗？会害怕吗？诗中韩愈写道，欲为盛名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事实上从呈上奏章的那一刻，他就料想到了这后果的严重性，不过他却虽九死其犹未悔，忠心可见日月。诗的最后两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韩湘啊韩湘，我知道你来送我是何用意，是为了将来在瘴疠遍地的岭南蛮荒之地收拾我的遗骨啊。不过幸运的是，韩愈并没有死在路上，也并没有死在潮州。在潮州任上，韩愈爱惜百姓，恪尽职守，有一条大江流经潮州入海，当时被称为是鄂溪，也就是韩愈所说的瘴江。江中啊有非常危险的鳄鱼，韩愈呢于是派人加以驱赶，并且因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祭鳄鱼文。潮州的这一条鄂溪瘴江后来也因为韩愈而得名韩江。唐宋年间呢，因为被贬岭南而带来了一方文化繁盛，文脉泽被千年的，一位是被贬潮州的韩愈，还有一位是被贬惠州海南的苏东坡，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岭在中国的什么位置？蓝关又在秦岭的什么方位呢？秦岭呢是横亘中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古老山脉，它是渭河、淮河和汉江、嘉陵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历史上曾为秦国之地，所以被称为秦山或者叫秦岭。广义的秦岭西起甘肃、青海，东到河南省中部，全长1500千米。狭义的秦岭呢，指的是陕西省境内的一段，东西长400到500千米，南北宽100到150千米，海拔在2000到3000米，山间谷地为南北交通要道。蓝关呢，则是古关隘名，它呢是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东南，地处秦岭，自古以来是关中平原通往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隘。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了10:15，这里是调频 FM 106.6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今天早晨我起床啊，习惯性的刷新闻，看到了一个让我自己非常突然的消息，就是著名的主持人敬一丹老师去世的消息。敬一丹的女儿今天早晨发布了布告，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了。敬一丹老师是我们主持界的前辈啊，他主持过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东方时空，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也曾经

0: 连续三届荣获全国电视节目主持的最高奖项金话筒奖，是央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代表性主持人之一。我今天在台里还在刷他原来的影像资料，我看到了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后的那个画面。他没有说再见，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觉得这是老一辈主持人对于话筒、对于镜头的一种敬畏。退休之后，其实敬一丹老师没有停歇，而是积极地拥抱新媒体。我看过一丹说节气，还有他的博物馆系列啊。接下来这样，我们通过一个几十秒的音频一起来回顾一下敬一丹老师的声音。
1: 24节气里啊，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但是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小满，满而不溢，满而不盈，这里面不是有一种哲学意味吗？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中庸，老百姓过日子呢常常说知足，花儿半开月未圆，人生如小满。我想小满的这个节气似乎是在提醒我们要常常琢磨生活的味道。
0: 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说这个消息特别的突然啊，就是敬一丹老师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一个面孔了，就是一个熟悉了几十年的面孔突然离开，总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而且我看了他的微博，包括一些社交媒体，他留给大家的一句话特别让我们动容。他说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但我觉得他的声音不会消失，那些理性真诚的影像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愿敬一丹老师一路走好。

0: 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

0: 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自从当妈之后呢，就特别关注一些家里宝宝的新闻啊，就和宝宝相关的一些新闻，尤其是和宝宝安全相关的新闻。今天呢，看到一条新闻，要和宝爸宝妈们啊，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宝爸宝妈们分享哈。最近呢，广东阳江有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吐了，因为孩子能吃能睡啊，家人呢就怀疑可能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个小时之后才去拍片，结果急诊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边，圆形高密度影在 X 光片上清晰可见，那这究竟是啥呢？后来取出来发现是块电池。纽扣电池啊，而且取出的纽扣电池当时表面已经发黑腐蚀了，边缘呢带有有组织液干涸的痕迹，就是电池里边的液体已经出来了，电池所在的食道这个位置已经被严重的灼伤了，严重的腐烂了。那医生说呢，简单的来说，它是在烧孩子的肉。电池呢，其实在我们食道内停留2个小时即可导致黏膜受损，6个小时可能会造成深层的溃疡，12个小时可能导致深层组织的坏死，超过24个小时则面临着食道穿孔、气管、食管漏、腐蚀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等风险。那很多的宝爸宝妈就会说，哎，这得多不长心，这么长时间才过来看。因为确实作为这个宝爸宝妈，我知道啊，就是孩子小嘛，有的时候他不会表达，你可能没有办法就判断他有很严重的危险。因为刚刚我也说了，这个16个月大的孩子他是能吃能睡的啊，只是突然之间呕吐，可能担心他是急性的肠胃炎，没想到他可能是吞食电池所导致的。那医生认为呢，核心在于早期的症状其实他是欺骗人的，这个孩子吐了2次，但是呢还照常的能喝奶，精神状态还好。就其实一般我们判断一个孩子是不是病了，或者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危不危险，严不严重，都判断通过他的精神状态去判断。但是这个孩子他的精神状态是好的，这个呢可能就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误区了，就以为不哭不闹，哎，就没事儿。医生呢要在这儿提醒家长说，一旦孩子出现了突然的呕吐或者是突然的拒食，尤其是能吃流质但是固体就恶心呕吐，异常流口水，吞咽困难，不明原因的烦躁哭闹，拒绝躺平，咳嗽喘息或者声音嘶哑等等情况，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吞食了异物。还有不能躺平这件事儿，我也要多说两句。因为我们家宝宝呢最近就是频繁的生病，从7月初开始，然后鼻病毒感染。鼻病毒感染呢就导致他鼻炎发作，原来他是没有鼻炎的，就是鼻炎发作。鼻炎发作之后呢，鼻子不通气，导致中耳炎。当时中耳炎他是急性中耳炎，当时他不会表达嘛，他就跟我说他耳朵不舒服，一直指着耳朵。但当时我可能就以为是不是痒啊，天气热痒，没有想太多。直到晚上他不能躺平，就是你平着躺着或者平着抱他，他就会异常的烦躁哭闹。后来我果断的决定去急诊，最后判断是急性中耳炎。还有这种孩子吞食异物，这种尤其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警惕哈。医生强调说，一旦怀疑孩子误入了，就是吞入了这种纽扣电池啊，必须立即禁止喝水，立即禁止喝水，而且立即禁止吃东西，为急诊手术做准备。并且呢，直奔配备小儿消化内镜或者具备耳鼻喉科急诊能力的医院去就诊，因为他要通过这个消化内镜把东西取出来嘛。医生表示了，误吞纽扣电池属于特急急症，通常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就要把东西取出来。哪怕孩子看起来没事，只要怀疑是吞入了纽扣电池， 都要把它当作是最高级别的急症来处理，严禁催吐、喝醋、吞饭团这样的一些行为。还有呢，医生建议家长逐一排查家中含纽扣电池的物品，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的玩具，它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电池的很少，都是这种手动的，对吧？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要有电池的，有大电池的，有这种纽扣电池的。那你要看一看你的那个玩具，它那个电池，因为现在一般相对好一点的玩具，它电池的那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个螺丝把它拧起来的，就是怕的就是孩子误吞电池嘛。尤其是这种纽扣电池，那你要检查一下家里含有纽扣电池的物品，比如说遥控器、电视的遥控器、空调的遥控器、电子玩具、电子贺卡、音乐书，尤其是这种音乐书都是小小的纽扣电池啊，还有助听器、电子秤、车钥匙、计算器等等等等吧。所有电池、电池盖必须有螺丝固定，如果是那种简易的卡扣的，孩子大一点他就能够抠得开。我跟大家说啊，就我们家宝宝一岁半不到，大概13-14个月就能把我们家所有的瓶子拧开了，就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说太小 case 了。所以要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是这种简易的卡扣式的，应该用强力的胶带封死或者直接收起来，不要让孩子去碰。我们家的遥控器都是放在高处的，他想要看动画片，我拿下来给他播放，一般不太会让他自己去操控。此外，家长可时不时的蹲下来，以孩子的视角来环视家中，看看有没有一些小物件需要上锁的，或者有一些危险的东西，你要把它高处存放的，所以在这儿提醒所有的宝爸宝妈们，就是孩子平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提高警惕，尤其我们家宝宝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把它放在房间啊，我去洗个脸啊，刷个牙呀，他坐在那儿看电视，我觉得没事儿，但是有一次，他踩着那个小板凳到沙发上突然之间摔下来，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危险，就是可能你只离开了那么10秒、20秒，它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啊！所以这么大的孩子，1岁多、2岁左右的孩子，是最费家长的，就是要时刻跟着他，因为他这个时候活动能力很强，但是他的安全意识又很弱。那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所有和孩子安全相关的因素都要杜绝，仔仔细细的检查，而且还是要让孩子身边有人的，那你离开了，你要让其他的家人陪伴，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出问题，这么小的孩子，那基本上都是大问题啊。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
1: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哎，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11: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时间过得真快，你看马上就中秋十一啊、这个中秋和十一我是打算回东北的，带着我们家宝，因为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好像回趟老家都觉得很难。没孩子的时候一年得回去两到三次吧，现在这回去一趟感觉都是很艰难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中秋十一啊、这个假期你是打算怎么样安排？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哈。最近呢有这样一个新闻哈，子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素质啊，咱文明出行。因为最近呢有这样一个新闻，我看了之后也觉得非常的诧异，都这个年代了，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哈？有游客发帖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列车车窗被人刻了字。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列车的车窗上刻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这样的字样。这个网友告诉记者啊，说字刻在车窗玻璃的内侧啊，而且一看就是用尖锐物品刻在玻璃上的，就尖锐物品。然后这个网友说，我当时看到了就感觉特别的震惊，而且到此一游的游字还写错了。网友评价，不仅没素质还没文化。9月12号，这趟列车叫 G672 啊，这个列车呢是隶属中国铁路西安局啊集团有限公司。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说，确实经过核实已经找到了对应列车及留有吴某某

0: 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这样字样的玻璃。 这个工作人员还说了，说高铁列车的车窗玻璃都有一层保护膜，修检人员撕掉保护膜之后，发现车窗的玻璃没有受损，于是重新更换了一张保护膜。
1: 幺二三零六中国铁路客服热线西安局客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乘车的途中，如果你发现有人恶意损毁列车的公共设施，乱涂乱画的，应该立刻向列车工作人员或者拨打幺二三零六客服热线来反馈，工作人员到场会进行处理的。由于旅客自身的原因导致列车公共设施受损的，肯定要由责任人来赔偿。啊，真的是太奇葩了！来，各位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就来说一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没素质的行为，或者你特别讨厌哪些没素质的行为？那很多朋友说了，车窗里啊，车厢里边打生喧哗的，大吵大闹的，还有那种公放的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哈，你是不是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讨厌什么样的这个出行的行为？ 旅行当中的一些旅游的行为，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其实啊，这段时间咱们杭州的天气真的特别的舒服。很多朋友说晚上都不用开空调了，直接开窗啊，就很舒服，而且这个自然风，这种感觉要比空调得劲儿啊，舒服多了。那秋天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爬山嘛，对吧？那尤其咱们浙江的秋色真的非常美，虽然浙江的秋天真的很短，但是浙江的秋天真的非常美，非常美。那很多人会选择爬山，但是呢，在这儿子哥要提醒大家，爬山要注意安全。为什么？因为最近有这样的一则新闻，说连日来浙江宁波的网友叫秋浦刷山记，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和闺蜜们在雨后上山徒步，先后两次和毒蛇狭路相逢，引发了网友的关注。8月29号周六早上8点，这个网友叫秋浦，他决定和三个闺蜜一起到北仑的日头山景区去徒步。四个姑娘呢，叫上了三个男伴，七个人同爬山啊。接近日头山山顶的时候，惊魂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秋浦的一个闺蜜刚跨过台阶，眼尖的她就发现有一条游动的东西，哦，是蛇。她赶紧大叫说是蛇，现场的人都呆住了，大家都不敢动。蛇趴窝的位置比较隐蔽，在上台阶和下台阶的缝隙里边，身子足足有成年男士大拇指那么粗。大家吓坏了，查询 AI 得知这是一条剧毒蛇，叫烙铁头。七个人呢一起敲起登山杖想吓走这个毒蛇，结果毒蛇依然非常淡定地趴在这儿，纠结了一阵儿，几个人还是壮起胆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毒蛇走过去。七个人从这个日头山景区下到了一个叫马盘庙，又遇到了一次惊险。秋浦姑娘走到了一条土路上，草呢是长得非常的茂盛的，他就说了，他说有一条蛇从我脚边悄悄地游过来，看到的时候已经近在咫尺，我吓得不敢动，是眼镜蛇。还好这一次这条蛇缓缓地游走了，一行人迅速地离开。后来呢，温州市蛇类研究所的所长就看到了秋浦发来的图片，确定姑娘们所遇的毒蛇就是烙铁头。秋浦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喜欢徒步的人，他说看到蛇慢慢后退，别挑衅，然后记得穿长裤，穿防滑鞋，拿登山杖，在关键时刻确实能救命的啊。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有这个野外徒步习惯的，或者喜欢野外徒步的朋友们，到了秋天啊，天气正好，温度正好，然后景色又正好，很多人都会选择爬山，对吧？如果遇到了蛇，到底如何避免与蛇狭路相逢？第一点，穿着防护，尤其是你进入草丛、灌木丛、林地这样的蛇类比较容易出没的区域，建议穿高帮鞋、长裤，然后呢，裤腿记得要扎紧，避免穿凉鞋、短裤暴露皮肤。还有手持探路，就是行走的时候要用登山杖、树枝在前方探路，在前方这个草丛里边打草惊蛇，蛇类对地面震动是非常敏感的，通常呢会提前的避开。还有呢，要避开高危的时段和地点，蛇类喜欢阴凉潮湿，清晨、傍晚、雨后都是蛇类活动频繁的时段，尽量避免在这些时段进入到像草丛啊、石缝啊、溪边啊这些区域啊，还有保持距离。野外如果你真的遇到蛇了，切勿惊慌或者是主动出击，这都是非常忌讳的，应该缓缓地绕开或者后退，给蛇流出离开的空间。大多数的蛇类啊都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类的。还有注意营地安全，如果野外露营的，应该选择比较开阔的、干燥的、无杂草堆的这些区域。睡前要记得检查帐篷，拉好拉链。如果不慎你被毒蛇咬了，那么怎么办？首先保持冷静，
避免惊慌，尽量记住蛇头、蛇体、斑纹、颜色这些特点，有条件的可以拍照留存，并且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就诊，还有正确的包扎，在伤口近心端啊，就上方大概是5到10公分，可以用布条啊、绷带呀、这些弹性的物品轻轻的捆扎，每隔15到20分钟需要放松1到2分钟，避免肢体缺血坏死，然后切记用嘴去吸蛇毒。我们经常看到片子有这种用嘴去吸这个蛇毒的啊，这是非常忌讳的，因为避免二次感染或者施救者中毒。还有，如果你佩戴了像戒指啊、手镯，应该及时的取下，以免肢体肿胀没有办法取出，加重局部的损伤。最后一点啊，切勿轻信偏方，切勿自行的切开火烧伤口，或者听信什么草药外敷啊这些民间的偏方，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加重病情，因为有一些毒蛇毒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十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

0: 至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7: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6: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7: 我，付，再点。
6: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7: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6: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8: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6: 你多穿点啊，
8: 也是此时的我们。
7: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6: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今天节目最后的这半个小时来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大家知道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再一次开启了啊，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等待大家来选择。那今天呢，在动力周末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子哥为大家推荐一个当下最实用的，那就是到了中秋节我们可能都要吃的大闸蟹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我看了一下，今年是9月25号是中秋节，对吧？9月25号，很快了，下下周中秋节。那到了中秋节，咱们江浙这边习惯性的会吃大闸蟹，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啊。当然，送朋友、送家人，可能也会选择大闸蟹。那么今天我们的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大闸蟹，而且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选择的是永礼记，估计很多懂行的朋友哈，对永礼记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这是这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牌子，而且呢是百家媒体上榜的一个品牌。它呢就是苏州阳澄湖，在苏州阳澄湖给我们专门锁定了一个专属的蟹田，它100%的产地直发。而且我们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自己身份证的，什么身份证呢？就是它蟹钳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个蟹扣的， 是有个邂逅的，这是阳澄湖

0: 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马假一赔十的，所以在我们的商城里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100%产地发货的。而且你收到蟹之后，其实你可以打开看一看，你一看就知道了。首先我们是顺丰冷链的啊，里边的冰袋都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而且了解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应该知道哈，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的，就是背青、白肚、金爪、黄毛啊，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那你拿到阳澄湖大闸蟹之后怎么做呢？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一般公蟹它是有蟹膏的，对吧？膏体一般是半透明的，是白的，然后粘的拉丝儿，蟹黄呢是橘红色的。在这个时节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黄那是非常非常的饱满，饱满到快溢出来。为什么子哥反复的和大家推荐我们的商城的这个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因为价格是正好。我们今年的机制超级给力哈，有多给力，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卡面是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是1688的，同样是四公四母啊，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而且我们会赠送你一个红酒卡。赠送红酒卡只要399。我们这个红酒卡它是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的原装的进口红酒的，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然后我们的卡面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除了1288、1688，还有2688、3688、4688。我们需要付的实付的价钱只要299、399、499、899、999。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非常的便宜，真的是超级便宜。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买来自己吃，我个人觉得你299的就足够了，就你自己家里想要买着吃，299的就卡面1288的就足够了。就因为公蟹我觉得3.2两，母蟹2.2两，自己家吃足够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选择卡面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你可以3688的，你只需要付899就可以了。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很带劲儿了已经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底正式上市嘛，你传达情谊，谢礼先行，你可以先买券嘛，送给人家，到时候人家自己去提货嘛，这样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怎么买？我再来说一下怎么买，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福利两个字，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拼手速下单啊！因为我们的，我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份就是它是限量发售的，它不是说足量，就不是说你想要买的时候都有的，它是限量发售的。所以如果想要购买的，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3: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了这个福利哈两个字，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觉得 OK 还可以，那么抓紧时间下单哈，因为毕竟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自己吃其实这个1288的这个就够了，就是299元，这个卡面1288的这个就够了，自己家里人吃，包括给父母啊给亲戚朋友啊，我觉得足够了啊。如果你要送礼的话，那么稍微的贵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体的价格真的是这个今年的价格机制非常棒啊！你看卡面3688的也只要899，卡面4688的也只要999。哇！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货单，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甄选商城上，朋友们，竟然有我们东北的红肠，我要来给我们东北的红肠带个言哈，阿列克谢的红肠。如果不喜欢吃肥肉的，但我觉得江浙沪的朋友应该大多数都还蛮喜欢吃肥肉的吧。你就买正常的红肠就好了，因为正常的红肠它是肥瘦相间的啊，相对来说比较香。那如果你像子格这种对肥肉比较敏感的，不太喜欢吃红肠的，买儿童肠啊，儿童肠很好吃。这一次我们是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返场，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五斤的现在只要179。就是我在东北吃惯了红肠，我真的觉得到

这边很多肠没什么滋味儿啊，你可以尝一尝我们正宗的东北红肠，它是有点那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制作方法嘛，就是俄罗斯一般就是熏肠嘛，就是熏出来的红肠，就正宗的东北红肠一定是熏出来的。

这一款红肠我看了一下，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传承了俄式老配方的，就一般的红肠都是俄式的嘛。而且还沿袭了传统的24道制作工序，不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首先选肉非常棒，然后是先腌后熏，就我反复强调，东北红肠买一定要看看是不是熏的，如果是熏的，那确实是东北红肠啊。还有我们东北红肠，哎，我不知道这款红肠有没有蒜味儿，你可以看一看，就有一些红肠，其实我们正宗的东北红肠它是放蒜的，就很多这边的朋友吃不惯，是因为它里边有蒜味儿，而且比较重。当然这里边应该有选择，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这个传统的工艺，果木熏烤的，果木熏烤的，烤出来的红肠外皮枣红油亮，而且呢掰开是有蒜香和胡椒香的。那当然你有不能吃蒜的朋友谨慎选择啊，谨慎选择。那怎么买呢？我反复的来推荐我们东北红肠啊，我决定一会儿下节目我自己下一单，尝一尝到底怎么样啊。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福利赶紧抢，回复福利赶紧抢。这次我们是买3斤送2斤啊，到手整整5斤，20根红肠只要179，你这个价格在东北排队都买不到。就在东北，东北的红肠，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我们是要排队抢的。好吧，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福利，您看看我们的货品有没有你喜欢的，这里有酒啊，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大闸蟹呀，红肠啊，我看啊，这个燕窝炖雪梨呀，大家都可以选择。当然还有一些化妆品，我个人觉得价格也还蛮划算的，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喜欢的就下单，那不喜欢的可以再看看啊。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然后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体育，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3: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北京时间的中午12: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合唱，这两个人听起来好像有点破次元壁，但这首合唱呢，却会给你一种甜甜的感觉。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从容丰盈的周末美好时光，这里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一些重要资讯吧。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9月14号，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情况的通知，并回答记者提问。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自雄安城际站起，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的规模预计是15.83亿元。世界最大的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体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机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世界

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份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180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单月流入，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增长16%到6150亿美元，持仓量增加121吨到4189吨，创下历史新高。年初至今，全球黄金 ETF 累计流入290亿美元，相当于增持160吨。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那些来中国游玩的老外们。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了8.7%，其中

0: 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呢是6128.7万人次，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啊高达77.6%，同比上升26.8%。在这其中啊，会有一些新的动向，他们来中国啊。更喜欢玩哪些新的一些事项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感觉感受一下。
1: 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2: 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减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目的地从热门城市的市中心延伸到城市周边，在北京这一变化尤为明显。
3: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4: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5: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3: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6: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九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7: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2: 近日，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迎来入境高峰，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8: 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刚才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感受到了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之外呢之后呢，除了一些热门景点的打卡哈，那也开始进行周边游和深度游。还有一些外国游客啊，来到中国不逛景点儿，但是呢进场参观，去进行工业游。

0: 在北京亦庄新城马驹桥智能制造基地的小米汽车工厂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哈来到这里旅行，那进行一个进场的工业科技游，来感受一下中国制造是怎样圈粉海外游客的。
1: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2: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0: 他说感觉这个工厂本身就很棒，满场的机器人运作效率，零部件的这个工厂，还有一些工序都非常的厉害。
2: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3: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4: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完整展示企业20多年数字产业发展路径与产业生态布局。
0: 这里展示的技术非常让人惊叹，认为在各类场景当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还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用户端，都觉得非常全面。这位游客表示哈，技术的价值不止于服务消费者，而且还能够造福人类，助力自然生态保护，也为残障人士提供支持。
1: 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5: Go to order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6: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均大幅增长。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制造，让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真实脉动。近日，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就专程来到广东深圳走访多家科技企业。
1: 一大早，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走进深圳硬件加 AI 创业加速平台，大家近距离参观青年创业者工作空间，体验各类 AI 创新产品，全程热情高涨。
7: So I think t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create physically all these kind of ideas and innovative plans is something really valuable and important for us.
8: And like I touched the fingers, and you could even tell like they had bones inside, so very realistic.
0: 他认为非常的逼真。
1: 该平台依托深圳完善的硬件供应链体系和产业配套优势，助力海内外团队落地智能机器人等前沿产品研发。负责人介绍，今年平台海外访客接待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9: 去年我们大概是有2000多这种海外的这个团队，他们刚开始是考察，然后如果觉得可以，他们就会留下来这个创业啊。今年我们统计大概有5000人来到这边，大概有30多个国外的项目在这边那个创业。
1: 在另外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的企业，瑞士师生们全程观摩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8: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0: 他认为这个机器人，做的很好吃。
10: 参观的这种倍数大约增长了3到4倍，然后他们有来自于像欧洲这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士这类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等等的这些客户。
1: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11: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 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0: 他认为让他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1: 除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产业外，瑞士师生团队还深入走访了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戴顿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12: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1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4: 北京时间12:30，
1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吊柜矮一点点，
1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8: 灯光亮一点点，
20: 就不用冲那么近瞧了。
18: 字号大一点点，
21: 3.68块看清楚了。
18: 声音小一点点，
1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8: 路宽一点点，
2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8: 坡缓一点点，
2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8: 桌椅多一点点，
2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3: 挺好的，挺好的。
1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5: 我要的东西呢？
26: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25: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26: 给我一个机会。
25: 怎么给你机会啊？
26: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25: 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

0: 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今年八月十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1: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精准采样。
0: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 15.4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 1271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1: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 15.4 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ppm， 那么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起风了，今天天气又有点热，起风了可能也是大家的期待吧。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哈、也要感受一下发现原产地有哪些好物啦。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浙江之声的发现原产地哈、致力于给大家拿到一些质优价廉的产品。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周末有哪些好物吧。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来来来，先说个通关密码，就是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啦。今天的产品呢，有179元的阿列克谢红肠，其中包括儿童肠三盒，红肠两盒，还有129、149、439三个档位的滋食燕窝鲜炖里礼盒，299起的永里记大闸蟹，以及399和1197两档的五粮液圣酒金装酒。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列表了。首先啊，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预售好礼，四公四母只要299起，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好礼又来了，专属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大闸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哈。卡面标1299，四公四母只要299，卡面标1688只要399，卡面标2688只要499。哎呀，就看您是有什么样的需求了，是要自己食用呢，还是送礼的这样的需求呢？年节表心意就选永里记哈，非常的新鲜。就算是万一这个螃蟹的健康问题出了点问题，您还有很好的售后，顺丰冷链直达您家。另外呢，这个礼盒里面还有红酒，从这个399开始的这个礼盒呀，它就含有红酒卡一张了。你说是不是美酒佳肴啊，送人吉祥呢？另外呢，五粮液圣酒金装酒也非常值得推荐，双支礼盒只要399，整箱八瓶只要1197元啊，这个八瓶就是四个两瓶哈、你看哈、它的价格呢是比只买一个双支礼盒装就更加实惠了哈、双支礼盒装也已经实惠很多了。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微信好，然后回复福利就可以抢了。这款圣酒金装系列呢，不只是这个包装非常的漂亮有质感，另外呢，它也是经典的五粮液配方哈、是600多年前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的，代表着厚积薄发，一步一步沉淀才能达到佳境哈、送礼非常有分量，也适合自己拿着小酌。更重要的是，偷偷告诉大家，去扫一下码，扫出来的价格哈、是1000多块钱。一组，所以送礼是倍儿有面儿哈、再来说一说看阿列克谢红肠，五斤只要179，这可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香的人流口水，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买到这个产品了，原产地哈尔滨直发，传统果木熏烤，肉质紧实，香而不腻，早餐这个切个两片哈、方便营养又滋补哈。 最后呢，再来说说这个滋食的燕窝鲜炖里里香，是特别适合秋燥时节来润肺的，非常滋润，只要149就可以带回两箱，整整16碗哈。嗓子不舒服的吃一碗，温润又清甜，咳嗽的朋友拿它吃一吃哈，作为零食那是最适合的了。这款燕窝鲜炖梨，一颗梨独立包装就是一个小金碗，每碗里面都有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哈。而且呢，之前呢是很多网红带货的最低价就是129八碗，这次呢我们是啊，请注意哈，是14916碗，那真的这个价格继续更低了。数量有限，还等什么呢？赶紧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就在您的耳边陪伴您哈，陪伴您整个周末的美好时光。来来来，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个新的 AI 应用吧。最近呢，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一大批专业性、科技感十足的智能地质和矿山装备集中亮相了。哎，

0: 这 AI 和挖矿还真有关系呢？来感受一下吧，智能找矿系统迎来了 AI 帮手。
1: 在与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同期举行的展览上，造型炫酷的"地质一号"吸引了众人围观。车载装备上可飞天，下可探地，车开到哪儿，地质调查就能进行到哪儿。
2: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搭载了很多我们的物探遥感这样的一些设备，以少量的人员的支撑下，就可以去偏远艰险的地区采集大量的数据，在车上就可以快速的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1: 这辆车的厉害之处不止于灵活的筋骨，更在于有一颗聪明的大脑。在今年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我国面向全球首次发布智能填图系统和智能找矿系统，这辆车就同时搭载了这两套系统。
3: 出野外之前，我们形成一张初始的一些地质图，方便我们地质人员路线科学的一些部署。到野外阶段的话，把专家的知识再融进去，我再进一步的用 AI 的方法进行学习，研究精度的提升和效率的提升，它就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地质填图相当于是对大地望闻问切，给大地做 CT， 目的是识别地质结构，为找矿、防灾和一切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此次发布的智能填图系统，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和经验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通过深度学习，让系统具备智能生成地质图的能力，可解决艰险区、人难道、覆盖区岩石露出少等地质工作的长期痛点。智能找矿系统围绕传统找矿数据分散、人工处理效率低、预测精度不足等痛点，将我国地质矿产大数据、成矿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智能驱动，
4: 它能够有效地发现人工原来用肉眼无法发现的一些找矿有益信息，缩小了原来我们的勘查范围，效率可以提高60%以上。
1: 据了解，该系统已在西秦岭、新疆萨尔托海等地区开展了示范应用，初步圈定了一批金、铜、铁铬等找矿靶区。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博，前奏就给人一种慵懒舒适放松感觉的日落大道。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和你一起开启一段从容丰盈的美好时光。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备受关注，体检报告当中的一些小箭头啊，告诉你啊，发给这个人工智能，它就能帮你，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如何来看懂体检报告 ？AI 可以成为你的好帮手，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2: 监测并控制，如果去医院里迷路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今天我在外滩大会，我们问问啊，不去。都说管理健康，那么体重是不是得好好管理一下呀？今天我就要大胆的上个秤。体脂测量中，我们来看一下，大多都是标准，哎，还有一些偏低的，这些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的健康怎么样才能再管理一下呢？我来问问阿福。身材偏细，但是肌肉和水分维持得不错，比较健康。留意蛋白质的摄入，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至少一个手掌大小的蛋白质。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量化啊，看他特别提到了像快走、瑜伽和力量训练去保持肌肉。刚刚我觉得阿福也是一个非常有情绪价值的小伙伴啊，他说我是一个健康的瘦子，我很开心。但是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他给了我非常量化且精准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单就饮食控制这一块，看看阿福还能给出哪些更加细化的建议呢？走，看看怎么吃。如果今天我想来一顿营养餐，看看阿福告诉我怎么搭配呢？先拍一下啊，香蕉225克，每一个食物的克重卡路里全都描述得非常清晰，总的来说是2575卡路里啊。但是他也提出这桌食物的问题哈，主食和碳水太多了，油脂偏高，蔬菜偏少。他还给了我们一个健康餐盘的原则，蔬菜占一半，蛋白质占四分之一，主食占四分之一。如何控血糖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话题，尤其是老年朋友哈。但是过去呢，我们可能需要跑医院呀，看数据才能够知道自己血糖是否正常。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动态的监测仪器，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它可以通过一贴一扣24小时的动态监测，有高峰，有低值。那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去调节呢？问问 AI。他给了一个很长时段的分析，有几个注意的要点。睡前可以适当补充一点含碳水的小加餐，比如说半杯牛奶或者一小片全麦面包，能够帮助你平稳夜间的血糖。就是这种非常量化且精准的健康建议，使得我们更加的心安。在家管理健康呢，这是防胃病，但如果真的严重到了去医院，可能很多问题就接踵而至了。如何挂号，报告看不懂，那 AI 能帮我们什么呢？去未来医院看一下。阿福你好，帮我挂一个明天上午10点上海中山医院肠胃科的号。现在他正在思考，号源信息正在查询，他已经查到了，我就选主院区吧，消化门诊。哦，所有的号源你看都非常的清晰，还剩多少确实可以挂上。取了号，前面还有多少人在排队，到底要等多久？当我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手机上有没有？如果看不明白该怎么办？ AI 都能帮到。科技的高速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或许就是为了像你我一样普通的人们。血糖怎么控，报告怎么看，正是这些虽然微小但却真实的需求被科技看见并且逐步的改善，那么科技的温度才就此体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解锁您的专属好物，今天您只要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精选的周末好物返团的列表哈、有299起的永里记大闸蟹哈、四公四母只要299，从399起步的这个礼盒呢，就会再加上一瓶红酒，无论是自己家来吃或者是走亲访友来送哈、都是非常的实惠而且倍儿有面儿哈。还有这个永里记的大品牌是非常有保障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就是赔十，而且呢属于塔尖的品质哈，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

0: 谢甜的，非常的重磅。那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福利，您点进去来选一选自己需要的哈，不同的大小啊，不同的规格都有不同的价格哈，像有299的尝鲜装、399的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和999的蟹王款，每一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都一目了然。还有啊，这个接下来走亲访友、家庭聚会啊，可能要用到一些酒哈，五粮液的盛酒金酒庄也要送给大家，双双礼盒只要399，整箱囤八瓶只要1197哈，回复福利就可以赶紧抢了。今天是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品牌美酒的价格被打下来了，1197元就可以买三送一再送一对哈，到手八瓶酒，每瓶才149，这个价格真的是卷疯了，而且呢是体面好酒啊，应景又显心意哈，喝起来好喝，扫出来的价格还很贵，特别适合送礼哈。宜宾总厂出品，品质也非常有保障。最后呢，还有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五斤装只要179，滋食燕窝鲜炖里礼盒129起，最划算的是149两箱这个套装哈，16碗只要149，特别适合润秋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节有点小咳嗽哈，用这一款就特别适合了。记得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列表啦。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现在啊，你知道逛菜场已经不仅仅是买菜啊那么简单了，它可以成为一种情绪价值，许多的老菜场都焕然一新。接下来就让我们到一家菜场去感受一下吧。不同年龄段在这家天津的老菜场啊，老菜场改造之后的新菜场都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1: 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2: 微更新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整洁，更是功能的丰富与多元。大厨现做，天天换新。菜市场二楼新设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3: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4: 我吃完早点可以顺便在楼下逛一逛，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上班族的人群来说特别方便。
2: 这里有的不仅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还有休闲时光的松弛感。同样在二楼走进特别打造的咖啡区，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歇歇脚，聊聊天，喝杯咖啡，逛菜场也能很惬意。
5: 我觉得很有生活，很有烟火气，不光是说上班的人，也可能住在附近说我想去散个步休息一下，然后来这里享受一下，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6: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2: 丰富的业态实打实地让菜市场整体的生意好了起来。二楼食堂能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进一步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7: 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3000人的这个客流量。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
8: 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集齐吃喝玩乐多种体验。跟随记者去逛逛。
9: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2: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10: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11: 感觉大概7两左右。
10: 0.68。
11: 猜一下是吧？
12: 对，
11: 这个是安岳的。
13: 剪刀石头布。
9: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

0: 三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1: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2: 味道地道的川味，啊，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3: 午后的骄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4: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哈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这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0: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5: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6: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7: 这么高的客流量啊，其实也不光是为了买菜，很多呢是为了体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体验一次两次还好，那持续的让一个菜场经营的，还是得靠它的服务品质啊，能够让人把它放进自己的生活圈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是提供情绪，没有价值，那怎么样的菜场可能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哈。我们真诚的希望这家菜场可以不断推陈出新，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

0: 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买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7: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8: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9: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7: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9: 啊，
7: 当然还有这样的。
10: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1: 啊，真的不要钱？
7: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2: 好，
6: 防范网络诈骗3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3: 筑老防骗树新风，
7: 守护幸福夕阳红。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好好来问候一下啦。接下来哈，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新机遇。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在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增长空间。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九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3: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2: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4: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2: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4: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2: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5: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接下来啊，我们要聊聊有关机器人的话题。机器人的外衣看着和人类服装差不多，但是核心要求完全不一样，需要导热、防静电、缓冲，而且还得抗造耐磨。传统的纺织企业和专业的传感器企业纷纷入局了这个新的赛道。机器人的皮肤也可以是热的，而且这种热的皮肤正在从实验室迈向商业化量产。
2: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6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

0: 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1: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0: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2: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3: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4: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5: 目前机器人皮肤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过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高性能的电子皮肤目前成本依然偏高，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善吗？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在浙江嘉善的一家机器人皮肤生产企业，传感膜片、印刷等基础环节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但传感器贴合、模组组装等精细工序目前仍需要人工完成。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整机的外形、功能需求不一样，因此使用的电子皮肤也要定制开发。
3: 现在我们提供的是有两类产品，一种是标准款，提供比较基础的触觉感知的功能，那现在基本上这一套是百元级别。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高性能版，是给比如说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它的覆盖面更广，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个大概一套是1000元级别。
0: 记者了解到，采用纺织制作的机器人皮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销量增长明显，但具备感知能力的电子皮肤成本压力依旧突出。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想要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3根手指安装电子皮肤，因此整台机器人往往需要配备6至8套电子皮肤，总价超过5000元，这也推高了电子皮肤在机器人整机中的成本占比。
2: 所以随着规模体量上来以后，我的判断是未来机器人电子皮肤它的趋势是这个量会往上走，然后价格会往下走。
0: 部分企业还研发数据采集手套作为机器人电子皮肤的开发工具，工作人员佩戴手套在真实工况下抓取物件，采集的手部运动与触觉数据供给厂商的具身智能模型学习，帮助企业减少电子皮肤后续适配成本，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6: 这个数据采集手套就包括了可以采集人的手部的这个运动的轨迹，以及他在接触物体的时候整个手掌的一个接触的这种触觉信息，包括压强、压力、剪切力或者是滑动的一个形态，就会让这个数据的这个转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以及更加容易的应用。
0: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放量，订单规模持续上涨，带动材料、工艺、产线不断迭代，未来机器人皮肤成本有望迎来明显下移。中长期来看，行业竞争格局也将伴随产业成熟发生变化。
4: 我们结合下游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节奏呢，预计2030年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会达到152.5万平方米， 约274亿元人民币。短期由于这个竞争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啊，所以竞争会加剧啊。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绑定头部机器人厂的这种企业大概率会胜出。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0: 知道什么叫六张网吗？六张网建设是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15-1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近期啊，国家召开了多场会议，就是在协调六张网重大项目如何推进。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六张网网住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1: 我现在是在位于广东广州的一处智算中心内，那身旁这些智算服务器呢，单个机柜的耗电量算下来要比传统的通用计算机柜高出差不多一倍。那如何让算力与电力之间更加高效协同，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2: 今年5月，广东省内3处大型数据中心集群首次完成了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实现算随电动。
3: 建的这个资源池呢也越来越大，预计到年底我们所有的智算的电力的消耗啊会达到7亿度啊，比去年会增长3%。电价的低谷的时候多用一点啊，电价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少用一点，降低我们综合的这个用电的成本。
2: 电网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自研的 AI 模型会对第二天的现货电价进行预测。数据中心参考预测曲线给出的峰谷时段，将部分用电负荷转移后，电费成本可以省下10%到20%。
4: 度电收益也可以达到这个1.3毛的这么一个水平。如果能调到一定的规模，那整个的这个降费的成本是非常可观的。在电网供需紧张的时候，对于压减电网的负荷是比较有帮助的。
2: 据了解，未来伴随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试点有望逐步推广至更大范围。此外，多站合一、跨区域调度等算电协同新探索也在同步落地。除了算电外，六张网当中新一代通信网也在加快建设。在河南兰考，当地将万兆光网接入高标准农田，支撑高清监控、数据分析等智慧农业应用，让农户足不出户即可查看田间长势。
5: 我这千亩地吧，我之前人工训练的话可能得5个人得一天，但现在我一千亩地我一个人就能够去完成巡田。有了这个万兆光网之后呢，它的看的这个效果呢，基本上说实话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2: 架设在约4米高处的田间摄像头可以360度旋转并进行20倍变焦，依托万兆光网的大带宽低时延能力，高清画面能够实时稳定传送。
6: 万兆光网项目主要服务于高清直播带货和高清苗情检测、智慧喷灌等项目，然后 5G 呢主要服务于农业轨迹的一个侦测和低空经济。通过双网的一个结合呢，我们也助力于传统农业到数字农业的转型。
2: 据了解，目前河南全省乡镇和农村已实现千兆光网全覆盖，未来还将进一步推进向万兆光网升级。
7: 在住宅、农业、工业三大领域形成了一批万兆应用样板。下一步呢，我们将提升重点区域、产业园区的万兆覆盖能力。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现原产地吧。
8: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299起永里记大闸蟹啊，四公四母只要299，有不同的档位，299的、399的、499的、899的、999的，适配你的不同需求。很多礼盒里面还是带红酒的哈，你可以好好来观察一下，看看哪个适合你。另外呢，还有五粮液的圣酒金酒庄，宜宾五粮液圣酒两支装礼盒只要399，整箱囤八瓶只要1197。这是宜宾总厂出品，正品有保障，而且如果说自己喝呢是总体一个实惠，如果你送人的话呢，对方一扫哈，其实扫出来是一个千元以上的价格，还是比较有面儿的。阿列克谢红肠179元，可以到手足足五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早餐切几片就营养又健康啦。阿列克谢红肠五斤。

儿童装的还有这个普通装的哈，传统的果木熏烤肉质紧实香而不腻，这是承袭了俄式老配方24道工序制作，不添加这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还有滋食燕窝鲜炖礼盒，149是这个档次是最划算的，因为可以到手2箱16碗，只要149。马上中秋了，给咱爸妈还有家里的美女太太来2箱，嗓子不舒服了就吃一碗，温润又清甜哈，药食同源，非常滋补。数量有限，还等什么呢？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清单咯。

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0: 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

0: 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些天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因为毕竟啊，你看在当今时代，物质生活呀其实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了。你看无论是居住的环境啊，条件呢，那照比以前那都强太多了，那真是享福了呀。咱们按正常来说，这些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呢，在今天的生活，这么幸福的生活当中，那这些人应该感觉很幸福了，对吧？但是呢，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很多人跟我说，说现在啊，是物质方面好了，感觉是过上优渥的生活了，不缺吃不少穿了，但是每天呢开心不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吧，虽然是日子过得特别苦，但是苦中有乐呀，每天过得有奔头有希望。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呢，不愁吃穿了呢，感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乐趣，没希望，没奔头。那这是为啥呀？其实我们要说这原因呢，很简单，那就是身心不健康啊。身心不健康的人啊，即使你给他再好的生活环境，满足他再多的物质条件，他也感觉不到快乐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多少啊，那些患有忧郁症抑郁症啊，这么多的人群，这里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啊，严重的甚至是选择厌世轻生了。所以我们要说呀，心理上的健康，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啊，以前呢就有很多老人，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老人呢，往往性格啊是比较的怪异、孤僻、冷漠、呆傻，甚至啊有的是极端暴躁，骂人、打人的那都有啊。那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他是长时间的孤独，没有人陪伴，那更没有人跟他沟通交流啊，说话聊天啊，那是不可能的呀。心里很多的苦楚啊、委屈啊，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倾诉。慢慢的呢，积攒时间长了，那这就会导致啊，他的性格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所以说，他以后的生活就感觉啊，没有任何乐趣了，也没有任何兴趣了，也没有希望可言了。所以说这几年呢，我要求全国的所有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那一定是要在老年的心理健康、心理疏导方面，我们作为重点的工作来做。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必须是定期来接受学习培训。学什么呀？就是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啊，这些重点内容，还有说疏导方法，都要进行学习，都要进行熟练的运用。这样才能确保啊，每一位老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都能够重新拾起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都能对未来以后的这个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希望啊。服务中心里呢，也是要添加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和措施，这样就能够增加老人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兴趣啊，是利于心理乐观健康的。另外一个呀，那就是身体健康。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老人，那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很多老人跟我们讲啊，不是他们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啊，也不是说心里有什么障碍啦，所以说对未来生活而没兴趣了，不是的。就是因为啊，自己身体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长时间的疾病的痛苦折磨，让他们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时代多好啊，吃喝不愁，干什么都方便。那我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老了，那谁不想赶上这个好的时代呀，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多活几年呢，是吧？你就像有的人跟我说，喜儿啊，你总说让我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这个愿望谁不想啊？啊，我现在才六七十岁，我还想活他二十年呢，我在享受二十年的快乐生活。咱就说现在啊，八九十岁的老人，他还希望自己没病没灾儿，能活过百岁呢，都想健康长寿。可这一身病啊，他不允许你健康啊，不允许你长寿啊。你让病磨的时间长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站也站不住，是走也走不了。你说这罪呀，谁受得了啊？所以呀，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兴趣可言了。甚至啊，有的人说，那被病折磨的，都想尽快走了算了。自己呢，也别遭这罪了，啊，也别给别人呢添累赘。对呀，其实真就像大家说的这样啊，在当今时代，我们无论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呢，那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才有创造未来一切的可能，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总说健康是一，财富啊、地位呀、名誉啊等等吧，这些都是排在一后面的零。一要是在呢，那后面的你都可能拥有；但是这个一要是倒了呢，那后边的零真就是零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像在2018年啊，我生的那场大病的时候，伟宁就跟我说，说你作为乐龄芳华这个团队的一，你要是倒了不在了，那后面就都是零了。你包括我们在祝愿老人长寿前面，我们都要加上健康二字。啊，我们都说健康长寿，那也就是健康一定要在前，长寿在后啊。没有健康的身体，那怎么实现长寿啊？但是说我们该怎么定义长寿呢？或者说我们活多大年纪它是属于长寿的年纪呢？那么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都因为这个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就拿咱们国家来说吧，那我们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 73.64 岁，女性的平均寿命呢是达到了 79.43 岁，可以说已经是接近80岁的水平了。所以说目前呢，啊，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只要能在75岁到80岁以上的，那就可以称之为长寿了。就拿我们乐龄房

华这个大家庭来说吧，现在年龄啊超过75到80岁的老人，在我们这儿啊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整个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年龄过百的老人加在一起啊已经是达到71位了。而且这些百岁老人呢，那可不是像古人说的那样啊，人过百岁那就是大限，那就得自然死亡，那可不是啊。你看我们大家庭当中，像平策爷爷这种，平策爷爷都已经113岁了，那仍然是精神矍铄，思维灵敏，仍然能够散步遛弯啊。而且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总共这71位过百岁的老人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就是四川甘孜州的李化清老人，老人家今年都已经119岁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没有后人，也没有亲人，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啊，也带不走，也花不完。我就想着，如果伟宁他们呢，真的把这个高科技成果研究成功了，真能实现让所有人都健康长寿，那是做了多大的贡献呐？多有意义的事儿啊！现在研究成果成功了，虽然说大部分呢咱们得按照合同要供应给国外，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肯定能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自主独立，不依靠外援我们也能生产。想要实现人类长寿，最重要的前提呢，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才能实现我们最终的长寿目标啊，做到无疾而终啊。那么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伟宁的相识呢，那是源自于我天宝小叔为我组织的一场相亲。这场相亲呢，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家境优渥的富家公子待人接物的态度。而在接触之后，我对曹伟宁的人品和他思想上的远大抱负，那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崇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啊，就生活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渥的家庭当中，并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人之初性本善的高尚品格，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呀。我们生活中总会说啊，你看某某某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出生以后啊就不愁吃不愁穿，小小年纪被父母送出国学习，长大以后更是彻底留在国外啊，把国籍都改了啊，忘本了。而曹伟宁从小的成长经历，所接受的教育，包括身边接触的小伙伴玩伴，那都是跟他的家庭条件在一个水平上的，可以说他就是我们口中那个含着金钥匙的人。要说曹伟宁的家庭，那可以说是绝对的优渥，从小是在北京长大，后来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到了南京。可以说伟宁从小学到中学啊，就读的学校，用我们现在的私立学院来形容，那也一点不为过啊。因为他所有的同学的父母，那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再者就是有功之人。而伟宁曾经的这些同学，现如今呢，大多数是有钱有权子承父业的居多。可以说72年出生的他，那绝对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利。父亲呢，他是负责进出口贸易工作啊，所以从北京啊调到了南京，而母亲也是跟随父亲一起调到了南京，并且是任南京市某知名3甲医院的业务副院长，那是外科一把刀啊。其实在这种千里挑一的生活条件下，伟宁在读大学的时候，随便选一个国际贸易或者是行政管理专业，
那都可以子承父业，或者是经商，或是从政。这一点也是他大部分同学选择的专业。但是曹伟宁属于是一枝独秀的存在呀。大学期间呢，他没有选择国际贸易专业啊，以备将来子承父业，也没有选择行政管理或者是法学专业，以备将来进入仕途，而是选择了一个当时他们学校所有同学都没有选择的专业，科学与生物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冷门的。伟宁跟我说呢，他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专业，那是跟自己的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从小呢，父亲工作就很忙啊，所以经常是母亲带他到医院，因此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敬畏，充满了尊敬。尤其是亲眼目睹过被母亲从手术台上抢救过来的病人家属，那种对他母亲千恩万谢的感激，也让他从小就认识到做一名优秀的医者，救死扶伤，助人为乐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于是在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啊，他选择了科学与生物医学啊，并在大二那一年又成功地考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是继续深造生物医学工程。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对我国医学体系的发展和现状萌生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大洋彼岸，跟随他老师组建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多项的医学研究和探索，并先后是在04年和06年帮助自己老师的科研团队成功地研制出两款对于糖尿病和肾病作用极好的生物制剂。当时已经35岁的曹伟宁可以说在大洋彼岸迎来自己事业上的高光时刻，并且是获得了丰厚的奖金，而且呢还有当地的财团啊特意的出资要聘请他研究另一项生物制剂。结果就在国内所有人都认为啊他这辈子就不可能再回国的时候，他却在母亲退休之后的第二个月，放弃国外财团给他提供的丰厚的酬劳以及自己在国外所拥有的一切，突然之间返回了国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咱们老朋友就都应该知道了啊。在南京和北京、上海的医学机构完成科研项目攻关之后，伟宁加入了小叔的虫草生物研究所，开始了长达8年的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说实话啊，小叔的科研所啊，我去过啊，可以说无论是从硬件、软件、所有设备啊、办公大楼啊、实验室啊等等，就是各方面条件，在咱们国内来说，那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啊，当然小叔在这方面的投入呢，那也是非常舍得花钱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咱们国内的企业家，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啊，跟国外的财团是比不了的。别说我天宝小叔了啊，就是比他有钱几十倍上百倍的人，跟人家也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伟宁回国之后这十几年的收入恐怕比不上当初他留在国外一年的报酬多呢。那我们说伟宁回国是为了什么呀？如果是为了名，人家在国外早就已经出名了。如果是为了钱，那就更不可能了。伟宁为了研究虫草养元液，亲自背着氧气去雪山观察。

0: 察虫草的生长过程，亲手的采挖虫草，亲自做实验提取虫草在不同时期的营养变化情况。所有的一切，韦宁全都是亲力亲为，爬雪山、睡帐篷、挖虫草、遇到狼。可以说啊，韦宁在研究虫草养鱼业方面所付出的辛苦，远远比他留在大洋彼岸那要苦得多得多。所以当时呢，我也对韦宁的做法啊，心生许多疑问。毕竟我和韦宁的出身，那可以讲，那完全是两个极端的存在了。啊，而在我的认知里面啊，能够帮助穷苦老百姓的，那大部分呢，还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穷人，那才会真心实意的去帮助穷人。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的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啊，也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也正是因为啊，他们有过与我们大众相同的经历，所以才能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大家。而对于韦宁这种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单以我的认知，那我很难理解他做出的这些种种的决定。结果韦宁啊，他用了几句非常现实的话，就解答了我的质疑。他说，真正的贡献一定是能为最苦、最难、最底层的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才叫有价值、有意义。韦宁是这么说，当然呢，他更是这么做的。另外，韦宁愿意放弃优厚待遇啊，选择回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心中有爱，心中有大爱。而这份爱，那绝对不是流于表面的浮浅的爱，而是源自于他从小深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造就的。用韦宁的话说，从他父母送他出国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记着，家中二老经常对他讲的，希望他能够在国外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能够大有作为。但是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无论是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自己的家。虽然他的父母是位商人，但是人家是80年代啊，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从事国外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那个时候的商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的商人，那就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区别了。因为当时咱们国家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需要和国外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说简单了呢，就是把咱们国内的东西啊，输送到国外，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同时呢，要把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国内来，让咱们国人也能接触到外国的好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咱们当时国家急需的大宗商品、特殊商品，那都是通过韦宁的父亲以商人的身份才能被顺利引进咱们国内的。啊，才有了很多国外的高精端的产品，从研发到技术到功能，在咱们国内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因为那个时候，越是高精端的商品，从国家层面，那技术保密程度是非常严格的。人家老外呀，担心我们通过人家的产品，学习到人家的技术，不卖给我们。那怎么办呢？只有当时很多像韦宁父亲的这样的商人，他们是完全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把这些国家急需的高精端产品，不惜花高价也要引入国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价值。这是什么呀？ 这是心中有国家，心中有大爱呀。而伟宁的母亲呢，虽然说啊，她是一位医生啊，从医生又做到了院长，但是她的母亲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医生也好，是院长也罢，依然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我说的差别呀，不是医术上的差别，是心中那份善良和爱。治病救人，那用他母亲的话讲，这是为医者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呢。所以在对待病人的时候，一切都是以救死扶伤为第一原则。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因此，在他母亲从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啊，抛出去被母亲救治过的病人不说，单单就是被母亲资助过的贫苦的病人，那具体有多少，那连他自己都记不住了。伟宁说，直到母亲退休之后，依然还有病人以各种方式偿还当时没钱治病的时候由他母亲垫付的治疗欠款呢。伟宁曾经苦笑着对我说，他从小虽然是就读于类似今天的贵族学校，但是他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贵族学生所享受过的待遇。啊，那原因就是在他出国之前，母亲几乎没有领到过一个月的这个完整的工资。而这些钱呢，全都被他母亲用来给贫困病人垫付治疗费用了。为此，伟宁的母亲则说，他们是在大城市里大医院里工作，而当年那个时代能去这种医院看病的一定都是急诊重症，并且大多数都是居住在郊区城乡农村这些贫苦的老百姓。那他们到了那么大的医院，在面临着高昂的治国费用的时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伟宁的母亲不忍心让任何一位这样的患者为此错失了活命的机会，多少次都是慷慨解囊的去帮助这些病人。这就是伟宁的母亲，而伟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正是受到这种淳朴厚德的家风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他的心里很早就种下了无尽的善和爱。加上出国之后长了见识，增了学识啊，他心中的这份爱和善又上升到了对国家对民众的家国情怀上，所以他能够放弃所有的个人利益，选择回到国内，要把他所学到的生物医学工程最前沿的好技术好方法都要奉献给咱们国家，更主要的是要服务于最底层最艰难的贫苦百姓。哎呀，这一说到伟宁啊，就又说了不少了。不瞒大家说啊，在喜儿心里，真正能让我感到敬佩的人、钦佩的人还真不是很多。比如养我长大的奶奶，对我如同亲生父亲般的天宝小叔，还有我们乐善基金会里诸多的爱心企业家们，再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因为他们身上啊都具备着一种同样的精神，那就是爱和善的付出与奉献。其实聊伟宁聊了这么多呢，那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也是应我们广大的芳华家人们的长时间的请托，大家希望能不能让这款让他们重获健康的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我的至交好友曹伟宁曹工程师走入喜儿的栏目，给我们广大的家人好好的讲解讲解 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

0: 景儿跟伟宁啊，也把我的初衷想法，包括大家的请托，又都和伟宁聊了一遍。正好呢，又赶上今年的虫草季的全面结束啊，虫草养元液，随着虫草季的结束，今年呢，也不能再继续搞发酵提纯了啊，这才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最终呢，定于在明天的栏目当中啊，咱们了不起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将亲临咱们直播间啊，时间呢就是明天。所以在此啊，仙儿隆重的通知我们每一位家人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啊，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曹伟宁曹工将带着他在生物医学所有的成果成就和我们广大的家人们见面了。大家有任何需要伟宁帮助的或是详细沟通咨询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啊，仙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期待着明天我们如约的见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6: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贵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盛医道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16:0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浙江之声，这里是动力周末。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要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着这一口。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竭力表忠心，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在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其实都知道上了品牌的热搜榜，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啊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啊，我们浙江之声为大家专门开辟了一块专属的蟹田，而且我们卖出去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有专属的蟹扣，哎，这就是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而且是一蟹一码，假一赔十，由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您说了螃蟹就知道了啊，这个顺丰冷链打开，而且里面冰袋还凉着啊，螃蟹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一只，你会发现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哎，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啊，蟹肉非常的紧实 Q 弹。蟹膏又有一点粘牙，公蟹的蟹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呢是黄橘色的，饱满而又丰盈，你会感觉马上就要溢出来了。最主要是今年这个我们浙江之声给所有的听众拿到了超级给力的机制，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葡萄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上面标着1288，四公四母啊，公蟹每只是3到2两，然后呢，母蟹每只是2.2两，只要299元。票面还有1688的，还有2688的，3688、4688等等等等。4688的呢，是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红酒卡一张，价值是999。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关注浙江之声啊，在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然后回复福利，直接就可以抢到。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就可以直接抢到。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笑，笑得连个信任的人都不好找。敌人装着朋友的微笑，你从来都不曾被真心需要。让人深信的事太少太少，少的任何事都需要你用心教。

0: 凤凰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天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

0: 声，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9: 17:03，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以阴天为主，但是浙南东南沿海的雨势较为明显。明天也就是下周一，这一带依旧是雨水重点关心的区域，降雨雷雨出现的比较频繁。未来一周的时间，全省云系增多，气温起伏较小。今天浙南和沿海部分雷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明天晚上浙南和东南沿海部分地方有雷阵雨出现。15号到17号全省是多云的天气，19号开始沿海多阵雨出现。很多人说今年的秋天冷空气来得比往年更早了一些，所以每年到了秋季，很多人会出现干咳的情况，不少人都会踩进三个误区。哎，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凉食物。如果说是凉燥的体质，这样的吃法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一咳嗽就要用止咳药。秋燥干咳的时候多为黏膜干燥刺激无痰，盲目的用药反而会加重咽干咽痒和干咳的情况。秋季的饮食建议大家多吃一点润燥的食物，而且要记得清淡而又少糖。

0: 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7:17，欢迎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最近浙江绍兴一栋民居因为七个葫芦火了，大家都在纷纷感叹梦回葫芦兄弟的同时，75岁的金爷爷也成了葫芦爷爷。但是很快这份温馨美好就开始失控了，有一些年轻人 cos 蛇精蝎子精的找上了门啊，要求跟爷爷合影。窄窄的河岸边黑压压挤满了人，一声声高喊爷爷，爷爷吃着午饭还得出去打招呼，甚至有人开始直播爷爷奶奶起床吃饭浇花晾衣服，全都在镜头里，人越来越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爷爷亲手将葫芦摘了下来。就在本周五，由于很多外地游客赶来专门说看葫芦，但是又没看到葫芦，陈爷爷和奶奶这心里总是过意不去，于是乎又将这葫芦重新挂了出来。爷爷还专门写了一块手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看葫芦是缘分，但是让葫芦爷爷葫芦奶奶能歇一歇，不被过度的打扰更是情分。每一个人的分寸感或许才是葫芦不会被摘下来的解药吧。秋风起，蟹脚痒，咱们中秋好礼又来了。今年还没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哎，又口福了。每年到了这时候，很多人都在整这一口。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别错过。今天浙江之声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有很多的老朋友都在等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登上了百家媒体榜品牌，而且在苏州阳澄湖给我们浙江之声也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确定100%的产地直发。而且呢，每一只螃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通过这个小小的蟹扣，你就可以一码一蟹，假一赔十，而且清晰可见来自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收到这个螃蟹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顺丰冷链打开箱，哎，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上12分钟，打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蟹膏是半透明的，白的粘的拉丝，母的则是黄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了。重点是今年我们浙江之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开设了专属的福利机制，买大闸蟹还送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元，四公四母；卡面标1601688，四公四母。但是，这公的每只是3.5两，母的每只2.5两，只需要399元。卡面标4688的是三公三母，别看少了，但是斤数却增长了，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每只是4两，而且还有红酒卡一只，售面票价999元。各位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在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好物，要请大家一起中秋共赏。

0: 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6: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1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16: 17:32，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台州站于9月12号到13号，每天晚上的7:30，在台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连开两场。这是周深首次在台州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9月12号，万里作为演唱会安定曲目正式唱响，现场反响非常非常的热烈，不少歌迷直呼终于等到。周深在演唱会当中还展现了极高水准的现场表演，被现场观众评价为万里最牛的安定。

关于万里这首歌，它是周深为央视开年大剧《太平年》演唱的片尾主题曲。《太平年》的故事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其中与台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台州是吴越国最大的通商港口，而《太平年》的取景地之一就是在台州。因此周深也选择了万里作为台州站的压轴曲目，也是对这座城市历史底蕴的最好呼应。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夫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今日关注，浙江出10招呵护中小企业创新生态，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7: 地产新政发布，杭州楼

0: 市出现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二手房成交回暖。
1: 浙江滨海文旅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串珠成链，成为游客的诗和远方。
0: 暑气渐退，杭州第一朵桂花悄然开放。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当下，浙江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跻身智能赛道上，中小企业是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从活下来到奔向技术转化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的呵护至关重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ChatGPT 时刻是指2022年底 ChatGPT 上线后五天破百万用户，两个月破亿的现象级爆发。在具身智能领域，这一时刻意味着机器人能够不依赖预设程序，在陌生环境中自主完成绝大多数任务，从而迎来产业爆发的临界点。杭州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具身智能行业企业有840多家，其中五年以内成立的企业占比接近一半，约13%的企业是过去一年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杭州星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条赛道上的新生儿。实验室里一组机械臂正在进行算法调试，输入程序后，机械手抓取不同形状的物料。创始人杜成斌说，
4: 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基座模型，然后细分一点的话，就是包含从数据采集到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以及到视觉模型一些研发。
3: 公司去年五月成立，落地滨江区后，当地在房租补贴、人才补助、创业启动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公司扎下根，团队就能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去。今年八月，星眼智能迎来了技术突破，公司发布的首个具身智能模型 Stella VLA 在 VLA Arena 榜单泛化性赛道上登顶国内模型第一名。为了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公司创办一年多来，杜成斌不断带着团队跑省市各类比赛，并拿下了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人形机器人赛道一等奖、2025 High Tech 全球青年创业大赛优胜奖等荣誉。
4: 然后我们需要跟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要保持一个交流，验证我们这个想法是否是值得一做的，通过借助比赛这个平台去宣传，为后续的创业打下一定的知名度吧。
3: 最新数据显示，浙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月度分别增长20.3%、20.3%、14%。新兴产业的高增速意味着海量的真实生产场景能为大模型的研发与成长补齐数据这块短板，早日实现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全闭环链路。成立于2023年的杭州齐心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瞄准的是自动化场景中工业机器人效率无法达到设计产能的痛点。公司创始人陈东说，他们的研发与汽车制造深度绑定，看重的正是浙江在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上厚实的家底。
5: 获取全量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过程的时序数据，这些数据出来以后供 AI 可以学习，再训练出这些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形成具身智能的决策大脑，通过我们的软硬件技术上线，可以帮它的产能提升5%到15%。
6: 这么多钱
5: 已经拿到非常明确的合同，整个这家汽车公司的框架合同。
3: 陈东坦言，作为初创企业面对的门槛也是显而易见的。
5: 所以我们去跟大客户合作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一个第三方公司开放我们的工艺流程，但是如果不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新的技术就没法植入。
3: 未来越来越多的真实场景将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开放。今年举办的首届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上，浙江官宣到2028年计划开放场景机会1200个。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计划累计培育100亿以上企业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浙江会为项目孵化、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7: 未来产业的这个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的竞争，把全球的好技术、好项目、好团队引到浙江来，落到产业里面。
3: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从技术优势到迎来公司成长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至关重要。
6: 创新生态呢，就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测反馈，然后你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你的一个速度。
0: 国家三部委房地产新政发布以来，杭州楼市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部分板块二手房成交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8: 新政发布后，杭州新房市场率先反应。上周五，余杭区的保利天意领出了一张预售证，价推的14幢新房备案价约3.65万元每平方米，单价比上一次涨了1000元左右。保利天意也成为新政后杭州首个上调备案价的新盘。同板块的建发招商元旭也传出跟涨信息，新楼栋将每套涨价40至50万元，并已上报审批。近期价推的临平云望陈九里也涨价了。置业顾问韩女士说，
9: 之前的话我们是700万嘛，那现在的话我们是800万左右，前期价格会定得比较低，到了后期知名度打出去了，它会往上升。
8: 这波寒涨并非杭州独有。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房地产新政，推动商品房销售由预售为主向现房销售为主转变，预售门槛大幅提高，资金监管更严。随着新政的发布，成都、南京、广州等多个热点城市售楼处率先反应，收回折扣，全线调价。一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楼盘调价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0: 它首先是在释放了信号，核心区域呢不是想卖卖卖，而是想尽快的锁定客户。其次呢，这个也是以涨促销的心理战，政策转换期收回优惠，上调报价，制造呢再不买又要贵了这样一个紧迫感。这个背后也隐藏着现房销售下的成本焦虑。
8: 成本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华创证券测算，以杭州一个货值20亿元的项目为例，原有预售制度下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3.2%，实行现房销售后降至4.8%。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朱飞雅说，
11: 行业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财务成本也增加了，中小房企融资更难，拿地更谨慎了。
8: 新房调价的同时，新政影响也波及到二手房市场。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杭州二手房下定量达到344套，创下7月以来周峰值。钱江新城二期表现尤为抢眼。德佑七江蓝苑轩店经理张翔坦言，几天卖了8月份整整一个月的量。
12: 无论是咨询量、带看量，还是成交量，都在往上走。现在政策窗口期一来，原本还在观望的改善客户开始集中入场，换房的节奏明显加快。
8: 不过在杭州房产经纪人汪经理看来，个别板块的活跃并不代表整体。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最明显的特征仍然是以价换量，
13: 这种新房供给量少的稀缺一点的板块可能会好一点，大部分都一样。关键点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增量，购房者的信心能不能有。
1: 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今天联合开运集团、北京航标时代等国内专业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卫星保险生态圈，将保险保障从卫星发射环节延伸到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助力商业航天这一未来产业发展。过去卫星在轨运行的风险大多要航天企业自行承担，成为行业发展的堵点。这次浙江金融机构牵头发起多方协同模式，破解在轨风险评估难题，推动保险机构实现敢保能保，为航天企业卸下风险包袱。
0: 金华创新推行社邮融合模式，社区网络和邮政网点手拉手，将健康关怀、政务代办等服务直接打包送到居民楼下。请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4: 在金华开发区金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社区和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联合打造的社邮融合便民服务站里，不少居民正在体验艾灸理疗、血糖血压测量等健康服务。刚做完理疗的居民徐秀全说，
15: 反正微信群里有，我们有时间就过来，服务很好，很周到。
14: 居民享受的这份便利离不开一群特殊的邻居。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距离金逸社区直线距离仅300米。今年6月以来，金华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邮政金华市分公司推动社区治理网格与邮政服务网点深度融合，开展社邮融合试点工作。现代城支局与金逸社区成为

0: 首批结对成员，网点八名工作人员与社区八名网格员建立紧密联系，以网格协理员身份常态化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金义社区党委副书记贾航新说，
1: 他们在送信送快递上门的时候，顺便帮我们社区搜集那个居民的诉求，发现小区的隐患呢，也会及时与我们沟通，帮社区呢也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0: 针对老旧小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年人多的特点，现代城支局结合邮政网点可以代办205项政务服务的优势，将服务端口前移。支局负责人王伟杰说，
2: 像有些居民的话，他不方便出门，那我们约定好时间过去，在那个小区里面给他们做服务或者上门做服务。有些的话，比如年纪大的，他们比如说拿东西啊或订东西的话不方便，那我们快递员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好给他送过去。
0: 金华开发区社会治理部协同流转科科长徐桂玲表示，这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次双向奔赴。
3: 我们整合了邮政的人力、网点和服务资源，将205项政务代办、普惠金融、文化宣传等延伸到了小区，达到政企优势互补，丰富了我们社区服务供给。下一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呢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融合服务。
0: 据统计，目前社邮融合已在金华市区六个社区试点，六个邮政支局，60多名邮政员工已累计上报隐患线索340多条，协助开展便民服务和反诈宣传130多场，服务居民超过1.2万人次。
4: 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串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报道。
5: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胜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6: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5: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胜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胜寺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7: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5: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8: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5: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9: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5: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屿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10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0: 游客来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11: 这个周末，杭州湖滨商圈炮火马特印77旗舰店开业，人气火爆。杭州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手电经济与 IP 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5: 上午10点半，杭州湖滨商圈龙翔桥地铁站 C 出口处排起了长队。泡泡玛特印77旗舰店开业第二天，仍旧人气爆棚。 这家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门店，既是浙江首家泡泡玛特旗舰店，也是品牌目前在国内面积最大的线下门店。相较于开业首日动辄排队40-50分钟，周日消费者进店速度快了不少，排队10几分钟即可进店。记者发现，有不少消费者是前一天晚上刚看完演唱会，第二天特意来店里打卡的年轻人。来自湖北宜昌的白女士和朋友在杭州停留3天2晚，买完手办就要立刻赶往火车站。
12: 来看演唱会的。
13: 那原来这一站是有预设要来的吗？
12: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是开业了，就是刚好碰上了，所以就一定要来。
5: 苏州的小叶母女也是看完演唱会后过来，准备在附近餐厅吃完中饭后去赶火车。
14: 正好来看演唱会，正好看到他开业，所以过来看了一下。买的 Dimo 的盲盒的糖胶的挂件，然后还有两个小的新星人的小夜灯挂件。
5: 除了演唱会带来的顺路打卡，更多的是一些周边城市的消费者跨城而来到店即买。泡泡玛特旗舰店成为杭州一日游新的目的地。
15: 我从上海过来的。
13: 早上过来吗？
15: 对。
13: 里面都有吗？产品
15: 有，
12: 同乡
13: 是早上直接过来，
12: 对，顺便过来逛一下。
13: 购物环境啊这些呢，
12: 很好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5: 如今湖滨商圈正成为杭州动漫 IP 浓度最高的区域，从万代、Chikawa等头部品牌相继落地，到工联 CC、 湖滨88转型为 Z 世代打卡地标，潮玩经济与 IP 经济的生态已经成型。随着泡泡玛特旗舰店入驻，湖滨商圈正以动漫 IP 为支点，完成传统零售向沉浸式情绪消费的转型。杭州市上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小鱼表示，
16: 这个项目的落地是杭州上城区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为扎手，打造首店经济、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圈迭代升级的实践成果。首店落地只是起点，我们要以单店撬动产业集聚，推动品牌区域总部及上下游配套业态落地，推动全域发展，让商圈首店带来的瞬时流量加速转化为长效稳定的消费增量。
4: 暑期渐退，秋意增加，杭州四季青的秋装生意火热，甚至冬装已经开始预定了。那今年秋冬流行什么女装呢？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7: 金梅你好。
4: 今天听说你已经去市场转了一圈啊，什么秋装最受欢迎啊？
17: 是的，那今天上午我去四季青逛了一圈，那秋装已经是每家档口的主流了。那不同于夏装的这种清新明媚的色系啊，现在档口一眼望去都是更为沉稳的暗色系，那秋天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那我走访了几家女装店铺呢，他们告诉我，其实7月底8月初四季青的商户们就开始上秋装了。那之前呢都是北方的顾客订货多，那现在呢正是南北方客户拿现货的时候。一家女装店的店长楚楚就和我说啊，他们家一天要卖好几千件秋装，那门口呢我也是看见堆满了要出货的这种白色大包裹。而且我发现今年的流行色也很有意思，一个新词啊叫榉木色。我还停留在秋冬的美拉德色系啊，现在又有新颜色了。那榉木色呢，我观察了一下，就是灰色调、黄色调偏绿一点，那比以往秋冬的这种黑色、棕色更加明亮一点点。而且呢今年呢也很流行红棕色。那款式方面呢，现在开衫是秋装里面走货最好的，那初秋呢可以当外套，深秋呢当内搭，而且简约原创但有一点小设计的这种款式呢是最受欢迎的。
4: 我们听说现在有些档口啊冬装都已经开始上新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17: 是的，有些店铺已经开始冬装订货了。那在一家女装店里面，我看见了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了，那销售员呢都穿着这个冬装在拍宣发的短视频。那销售员小小和我说呢，皮毛两穿的这种冬装呢订货量非常好，已经订货2-3万件了。那当下年轻人呢很喜欢这种两穿的衣服，正面呢是皮衣，翻过来呢又是有毛流感的衣服，那有设计感又有性价比。那也有档口呢我也看到了是抢先上新的这个羽绒服，而且上架的都是这种薄款的羽绒服，主要的也是呢北方顾客的预定为主。那我观察呢像苔藓绿啊、米色啊、咖色啊仍然是当下的主流颜色。那羽绒服呢，羽绒服和一些冬装呢大规模上市呢要预计要到10月份。
4: 好的，感谢梦玲。
11: 我们再来关注秋天的另一个标志性的食物，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了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了科技加速度。来听报道。
18: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簌簌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19: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8: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20: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以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一个小时来得个快。
18: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21: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18: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蹼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蹼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蹼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22: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以前人工的话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
4: 最近我省暑气渐退，早晚有了些许凉意，杭州第一朵桂花也已经悄然开放，这是要入秋了吗？接下来天气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3: 上午9点，记者来到杭州少儿公园，微风中已伴随一些凉意。公园内有一株明星桂，可以说是杭城每年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记者上前仔细观察，这株明星桂枝头满是花芽，却不见盛开的桂花。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拿出照片对记者说，其实早在上个月18号，这株明星桂就已开出杭州今年第一朵桂花，比往年提前了1个月。当时台风影响刚过，雨水充沛，气温下降。
24: 前面开的那7-8朵相对位置比较隐蔽，预估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状态，桂花一朵花期在1周左右，那么那几朵一起开也就只有1周。
23: 为什么后续大部队没有跟上？洪佳认为还是温度的原因。桂花喜欢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目前杭城大部分的桂花处于萌发期，如果后续气温再凉快一点，昼夜温差再大一点，很快就会迎来满城桂花香了。
24: 现在是这种有点两头尖尖、中间胖胖的，要等到它长成圆圆的样子，它才会开。等到它圆柱之后呢，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眼，这个叫香眼期，它是可以有香味了。
23: 气象学上，入秋的标准是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常年来看，浙江由北向南次第入秋，湖州、嘉兴9月底最先入秋，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在10月3号，浙南温州最晚一般要等到10月中旬。这几天我省虽早晚凉意显现，但还没有满足入秋气温条件，仍处于夏秋转换阶段。省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我省气温整体平稳，大部最高气温28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体感舒适。
2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顺利闭幕。据了解，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会期五天，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协议。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119项。商务部等机构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服务贸易与合作报告》等权威报告。截至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
11: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等部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11: 纳斯达克交易所指出，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权重本月晚些时候预计将会从约 1.28% 升至约 2.82%。华尔街预计这一变化将促使追踪该基准指数的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新增数十亿美元的买入规模。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敏，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2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18:30。
2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8: 整一个。
2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8: 整一个。
2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8: 整一个。
2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7: so easy，
2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

0: 长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的肺功能从30岁左右就开始往下坡路走，每年下降1%，到60岁，肺功能只有年轻时60-70%，到80岁一半都不剩。这就是自然规律。我们谁都会老，老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就是老。正常的衰老，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外界的因素让衰老加速。比如说抽烟啊，空气污染啊，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天天躺着不运动了，这些因素都会让肺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什么呢？慢阻肺啊，这个老慢支啊，这一类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会让我们人类的肺功能迅速下滑啊。正常人一年掉1%，他一年掉3%，掉5%。它的速度是普通人的3-5倍，所以有的人到60多岁的时候，别人没啥事儿啊，他这个是楼都上不去啊，别人能爬山，他爬楼都爬不了，啊，这个差别就是肺功能下降速度的快慢啊。说普通人每年掉1%，那你到60多岁的时候、70多岁的时候，逛公园、超市、陪孩子玩啊，出远门旅游都没问题。但是掉得快的人呢就不一样了，掉得快的人他的生活半径会迅速的缩小啊，只能这个在自己门前这一块转一转，甚至有的人从卧室到客厅都觉得远，这个压缩的速度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啊。什么叫老？这就是老啊。我经常说，人变老之前有些事应该让我们知道，就是指这个意思。有些老人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首先就从这口气开始的，就呼吸不顺。关键什么呢？肺的损伤啊，它跟皮肤不一样，你皮肤破口的它能修上，它自己能长好啊。身体再差的人，伤口经过努力它能长上，肺自我修复能力很差。说我喘上了，你再去等它修补真的是晚了，有的时候真修不上。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做一些准备，让它掉得慢一些啊。比如说烟得戒啊，厨房的油烟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隐患。那炒菜的时候油烟机要早开要晚关，等房间里的油烟味彻底消失了然后再关。说我省点电啊，这犯不着啊，现在的电才值几个钱呢，对吧？还有就是秋天天气转凉了，早晚出门保护好后颈后背。还有前几天教大家那个腹式呼吸，就我说那吐纳法，每天练个3分钟、5分钟、10分、8分，锻炼肺的功能。再就是适度的做有氧运动，快走、慢跑、太极拳，选一样自己能坚持的，一周3-4次，每次20-30啊分钟，啊不用搞得大汗淋漓，稍稍有点汗就行。我说的这都是轻症的人，如果情况很严重呢？那就得借助一些外力把肺气补上来。以前有人问我说，听你讲完之后我现在才开始调养来得及吗？哎呀，什么事儿啊都是这样，坏事儿早一点断绝啊，就比如说抽烟，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啊。那好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啊。同样调养也是，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最好的时机。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干预，今天这24小时的损耗，那就比昨天它就少。你一天天积累下来是有回报的啊！好，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

0: 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9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这样的呢，我是，前年11月份开始啊，
1: 嗯，
2: 就有很多痰，
1: 嗯，
2: 然后呢，到晚上呢，就会发闷的，
1: 嗯，
2: 就气闭了呀，就上气，就气都上不来一样的啊，
1: 嗯，
2: 然后呢，我看了很多医院，看以后都不会好，最后看了个老中医，
1: 嗯，
2: 老中医呢看了调理调到今年上半年7、8月份啊。应当说气不好了，顺畅了，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嗯，
2: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痰，然后每天吃完饭，如果是比较咸的或者有点辣的啊，辛辣的，那就有痰。
1: 这些东西容易生痰。
2: 哎，其他呢都很正常了，现在气呢都不闷了一样。
1: 嗯，
2: 中医调了以后。
1: 嗯，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它都长痰，它就是这个体质，它身体里比较虚寒。它热力不够，我希望你能够补先天后天之本，
2: 啊，
1: 就补脾补肾，那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2: 啊，
1: 你看我最近呢，这个不光给我们这个浙江做节目，我还在这个给辽台拍助农的节目啊，
2: 嗯，
1: 那个就是有时候上大山里去拍那个农副产品，对吧？助农，那个山里啊，吃住就比较辛苦，痰湿就重。
2: 嗯，
1: 但是我只要一回到家里，按照我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啊，天天吃蔬菜、吃木耳，哎，喝热水的时候，痰湿就好。
2: 嗯，
1: 它是对环境有要求的。你医生，
2: 我现在在吃，我查一下啊。
1: 嗯，
2: 我现在是每天在吃那个就是健胃的啊，那个肠胃的，就是益生菌，每天吃的。
1: 吃益生菌，啊，可以。
2: 然后呢，二陈丸。
1: 二陈丸除痰的、化痰的，可以。
2: 每天吃一包再吃的。
1: 啊，
2: 好呢，好一点，但是，总归不能断根，断不了根。
1: 断根那哪做得到？哎，人体里的湿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也不敢停啊，因为你一停，慢慢的就回去就开始难受了。
2: 是的。
1: 哎，你就只能坚持。再有一个生活习惯，去除痰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阳光下奔跑。阳光下，上午9点到10点有太阳晒的地方，然后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山有水地方跑，那得挣多钱呢？那得呀。
2: 哦，那行，
1: 明白吗？
2: 我现在避着阳光跑是每天跑的，但是每天都是6点半到7点半左右跑。
1: 早晨不好，其实锻炼最好的时间是阳光升起之后开始。
2: 哦，那行，
1: 就是在阳光下奔跑，因为被阳光9点到10点到11点的太阳照射，是生阳最好的办法。
2: 好的，那我懂了。
1: 啊，好了，哎，好，哎，再见，
2: 谢谢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2盒，买3盒加一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0409。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个4、5天这样子。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0: 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1: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0: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1: 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0: 越长越
1: 但是
0: 多
1: 他
0: 了。
1: 也没建议我干嘛，就是
0: 是，
1: 还不
0: 怎
1: 到那个什么程
0: 么？
1: 度吧。
0: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那你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导致了包块的生成。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1: 现在也已经10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0: 长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1: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小腹也是凉的。
0: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瘀吗？对吧？
1: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就月经前这个10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0: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1: 有这个可能，
0: 对
1: 有
0: 吧？
1: 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半夜也疼。
0: 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1: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0: 哎，像
1: 我
0: 你
1: 现
0: 这样
1: 在
0: 的
1: 好。
0: 人很多，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是热乎乎的，
1: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0: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1: 那我该怎么补呢？
0: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1: 行，
0: 好，有事打电话啊。
1: 好，谢谢
0: 再
1: 哈。
0: 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39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对。哦，金峰老师你好，你好，终于等到你了。
5: 嗯，
4: 哦，谢谢。
3: 嗯，
4: 我在微信里看到没有，冰凌。
3: 嗯，什么事儿？你说。
4: 那我在昨天就是痛算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颈椎呢，这里呢开始呢，就是很难受，晚上就是痛得要哭出来的。
3: 这么痛啊？
4: 对，痛又算，还有那个账。
3: 你是哪里人？
4: 我是宁波的。
3: 你上宁波2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4: 哦，找王秋生啊。
3: 对对对，你找他，让他给你看一下你这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办。
4: 那他片子我拍了有的，你
3: 我知道
4: 开刀。
3: 我知道你这种情况啊，你没找医生看过的话，你得找医生看一下。现在我从你片子看的就是一个颈椎病，但颈椎病能疼到这样吗？你找王秋生啊。
4: 哦，好的。
3: 宁波2院疼痛科主任啊。
4: 哦，王秋生。
3: 对，找王秋生。在我看您这个年纪啊，你补过钙和氨糖吗？
4: 我没有补过。
3: 你看看，
4: 我不知道的。
3: 就是因为我们到老了没有补钙和氨糖的习惯，所以才开始在这个年纪有这些病。钙和氨糖能补尽量补，不然到老了真遭罪啊。
4: 哦，那丁峰老师就是叫主任王秋生医生看一下，
3: 对对对，
4: 处理。
3: 对对对，啊。
4: 哦，谢谢。
3: 哎，不客气，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燕子，他说我右眼看不清，这视白内障有什么治疗方法吗？我说燕子，你这话说的太简单了。看不清楚的原因有非常多，人的眼睛分4层，哪一层出问题都可以导致你看不清东西。白内障在第2层。你第一层、第三层、第四层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上医院查，查完再说吧。啊、嗯。唯有行啊，说我母亲做心脏支架之后呢，口服这个药已经1个月了，这几天一醒鼻子就出血，这个药副作用有引起鼻炎的问题，请问跟这个鼻炎有关吗？用点什么药呢？啊，我看一下啊，给我发这张照片。啊，你用的是帕列苏啊，帕托拉唑。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母亲用完这个药之后会出现所谓的出鼻血的现象啊？首先啊，你这个提问的方式是因为你不懂行，你问的是一个外行问题，幸好你问对人了。你母亲做完心脏支架之后呢，医生一定给你母亲用抗凝的药物了，而抗凝的药物呢，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消化道黏膜的溃疡，导致疼痛啊。就是胃疼啊，会导致胃溃疡，或者是消化道出血类似的症状。我再明确说一下吧，就是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最主要的反应，两个最主要的反应，一个是消化道的溃疡，就是老百姓说胃疼，还有一个就是加重出血，而出血的位置可能是牙龈，可能是鼻子出血，也可能是眼底出血，也可能是消化道黏膜出血。那么医生为什么给你母亲开帕列苏呢？开这个潘托拉唑呢？这个药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胃溃疡而进行的预防性措施。就是有的人用完抗凝药之后，因为胃会疼，吃上潘托拉唑之后胃就不疼了。实际上你母亲鼻子出血跟潘托拉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跟什么有关呢？就是你没有提到的，跟那个抗凝药有关。你应该尽快的回去跟你的医生商量，这个抗凝药第一还能不能吃，因为我不知道你母亲出鼻血的情况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很严重那就不能吃了，如果很轻那是可以吃的，这个事儿一定得由你的医生来确定啊。当你退出那天，再一次见面。唯有战青剑，他说我小孩眼睛700度，戴眼镜好呢还是做手术好呢？我小孩今年20岁，20岁是成年人了啊，眼镜已经定型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度符合手术的标准。什么手术？手术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叫什么呢？叫 飞秒激光，全飞秒激光，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手术方式。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激光手术它的意义何在呢？它的意义就是把戴框架的眼镜给你镶到眼睛里了，明白了吗？把戴框架的眼镜

0: 镶到眼睛里就是飞秒激光的意义。我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孩子的近视度数由于用眼不当、疲劳用眼这些毛病继续增加的话，你做完手术的眼睛还会再戴一个框架眼镜的，那个时候增加多少度就戴一个多少度的。你现在是700，等你的度数增加到900的时候，你要再给他戴一个200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多理由，只是却不曾在乎。
0: 唯有郑善才啊，他说我今年12岁，我总肚子疼，该怎么办呢？12岁的孩子肚子总疼，我的意见，第一，健脾啊，健脾；第二呢，第二要保暖呐。很多儿童少年都会有腹部这个地方不明原因的疼痛的现象，什么事儿呢？这是，其实啊，就跟腹部的这个热量不足有关，跟局部的免疫功能不足有关啊，脾肾阳虚的一种表现。唯有快乐，他说：“请问脂肪肝对人的危害跟血脂有关系吗？怎么治疗啊？”脂肪肝对人确实有危害，但是脂肪肝分轻、中、重度，只有重度的脂肪肝对人的危害才比较明显，轻度的看不出来什么。它跟血脂的关系都是由于这个人呢饮食不节导致的。什么叫节？节制的节，不是说清洁的节，不是说吃了脏东西，是你饮食没有规律，不能够正确的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平时吃的都是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又没有合适的运动，才会有脂肪肝啊，跟血脂高是一个道理。所以呢，要想健康，记住管住嘴迈开腿，适当运动，保持良好心情。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鹏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手啊，两只手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先是一只大拇指哪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晚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开裂。
1: 嗯，我看了，你继续说，继续说。
2: 嗯，就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嗯，到医院看没看确诊没？
2: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2: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套上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不不，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2: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2: 他只是问我是牛鼻，可能是牛鼻血。
1: 你看看，
2: 啊、
1: 他不说了吗？你看。
2: 啊，牛鼻血他又不确定，他不是。
1: 是，
2: 他说的是
1: 、嗯、你记性，我跟你说啊。
2: 哎。
1: 咱们这些非专业人员，就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专业人员问你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客观回答。
2: 啊，对。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要是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说他啥都没说。人家说了怀疑是牛皮癣，你就说怀疑牛皮癣，你不能根据你的想象说人家啥也没说
2: 啊。是铁鹏老师，
1: 这会耽误事儿的。
2: 是
1: 嗯，
2: 然后他配的那药他感觉没什么效果啊，他是表面上那个本来开裂的稍微好一点，不过症状是没什么好。
1: 你重点想告诉我的是你没治好这病。
2: 对对对，
1: 你认为这医生不行想换一个。
2: 我想听铁鹏老师的。
1: 我得先了解情况，我得掌握真实情况啊。我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受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儿。
2: 啊，
1: 知道吧？
2: 啊，知道。
1: 那么，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2: 铁鹏老师，你讲。你帮我看看这啥缘故啊？
1: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只是告诉我你的皮肤先是热，然后痒，后来裂。
2: 对。
1: 然后到医院看了，有医生说可能是牛皮癣，但治了按牛皮癣治没有效，我就知道这些。那么现在你要让我说这是什么，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得换个地方找更高明的人给你。

0: 看，你是哪里人？
1: 浙江诸暨的。
0: 诸暨，诸暨在我看来还是小地方，上杭州吧。
1: 对呀、啊。
0: 上杭州吧。
1: 行，好的。
0: 那个上杭州，杭州三院。
1: 杭州三院是吧？
0: 对对对，杭州三院。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皮肤科很强的徐辉老师啊，你可以。
1: 徐辉老师，徐老师，
0: 他原来是三院皮肤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治牛皮癣。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上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9: 尾号786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啊，子雄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婆那个，就是以前开过那个厂子的，她就是说她现在就是。

0: 是摊子里面那个蟹肉特别多，就是有什么办法，就是说那个维持它不长大。
1: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身体里不长息肉，或者有息肉却不会继续长大的话，就必须得知道息肉为什么会长出来，对吧？人为什么会长息肉，为什么他有你没有，为什么有的人不长息肉。记住，息肉生长的直接前提条件是长息肉的那个地方受到了刺激。这个刺激是什么意思呢？刺激又分为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这三个基础类别。什么是物理刺激？我们这手在墙上不断的蹭，这叫物理刺激，对吧？手不断的去蹭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出茧子，对吧？跟息肉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的脚底
0: 啊
1: 不断的去磨呀去蹭会长鸡眼，鸡眼跟息肉在某些道理上是一样的，是物理刺激产生的，这是一种刺激啊。再有就是化学刺激，化学刺激比如说什么呢？特别辣的、特别酸的、特别咸的，这些东西，酸碱盐这些东西，刺激导致的。生物刺激是什么呢？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对吧？支原体、原体，这些致病病原体，
0: 对对对，
1: 说白了，有一小虫子刺激它。人肠道里、身体里任何地方，不论是胆囊啊、肠道、胃，只要长息肉，基本上跑不出这三大类的原因。还有说，人的身体是非常精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综合体。当他面对刺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什么都不做吗？为什么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两口子，你吃辣的我也吃辣，你吃咸的我也吃咸的，你长我没长？为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吃干饭的，我们的免疫系统无时无刻都在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着清理修复。同样一起吃饭两口子啊，同样受到了刺激的时候，免疫功能好的能够把刺激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掉，免疫不好的人消除不掉，就留下了后患，就变成了有的就变成了息肉。所以想解决息肉问题啊，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避免刺激，第二强化免疫。这两条道都做好了的人就不爱长这些东西，长了也不容易变大。你爱人如果不断的长，拿掉这个又长一个，拿掉一个又长一个，说明第一刺激依然存在，第二免疫水平跟不上趟。那么刺激是什么，你得在生活里自己去找，生活习惯上找到原因把它屏蔽掉啊，不要吃那些辛辣咸啊，包括我们要做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啊，有没有各种各样的感染，对吧？然后不要吃太粗太硬的食物，这些都要在生活细节当中逐一体现。你比如说啊，我们国家有一个村镇，这个村呢在40年前、50年前胃癌高发村，这个村子家家户户都有人得胃癌，年年都有人因为胃癌去世，而且就是这个村子。什么原因呢？国家这个那个时候叫国家卫生部嘛，派了一支小组住到这村子里查，整明白了啊，终于把这事搞清楚了。为什么这个村子啊？因为那个时候50多年前很穷啊，家家户户都养年猪，因为一年的动物性蛋白就靠这个养的这头猪了。过年把它一杀，杀完之后不能一下都吃了，怎么办呢？
0: 对呀，
1: 腌起来，用很厚很厚的盐把肉腌起来，而腌肉导致这个村的村民得胃癌，成为直接诱发原因。等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随时随地都能吃上肉了，哎，这个村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我跟你说关于细节的事儿，你比如说我啊，玉米制品啊，我只吃新鲜的，新鲜的玉米，新鲜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是就今天早上刚摘下来的，煮了之后，玉米煮了之后我才吃。所有玉米加工制品我一口都不动，为什么？容易发霉，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强致癌物，我不吃。花生米我只有在外面喝酒的时候我才会吃几粒花生米，我自己从来不买花生，为什么？容易发霉变质。 我不买笨榨豆油。什么叫笨榨豆油？自己在小油房里炸的那个油，我不买。为什么？虽然它的反式脂肪酸低，但是容易黄曲霉毒素超标。这些都是细节呀、啊，生活习惯上避免这些。还有一个免疫，我们怎么办呢？免疫怎么办？免疫我们可以第一情绪，人一定要开心，因为免疫功能在不良情绪影响下，30分钟就会失去70%以上的功能。原来免疫水平是100分，都挺好的，因为他不高兴，不高兴30分钟之后再查，你看他免疫水平就剩30了。中医里有句话叫肝气犯胃，人只要不开心，第一件事是吃不下饭，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事儿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可复杂了。那么
0: 对对对，
1: 对于你爱人来讲，我们重点能帮他做什么呢？啊，益生菌制剂能够有效的提升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是可以长期吃的。
0: 啊，谢谢。
1: 好嘞，那就这样啊。
0: 啊，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嗯嗯嗯。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周游世界，他说我左胳膊打弯疼，拎东西疼，断断续续疼了2-3个月了。你看我去什么医院看什么科啊？看骨科啊，主要是看什么？看韧带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座城市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一定要去骨科医院先查什么呢？韧带。查完了之后，根据这个结果你告诉我一声，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吧。微友向日葵说，请问一下，乳腺增生吃什么药能去根儿啊？不能。乳腺增生是妇女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有的男性也会有乳腺增生。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一种现象，不是一种特别明确的病。100个乳腺增生的人，还有90个都不需要治疗的啊。这是人的一种生理反应，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去根儿，除非你能活得像教科书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人体每天在几点钟分泌多少这个激素啊，都是有标准有研究的。那么大多数人呢，不能够按照教科书的指示啊，分泌那么准确的激素，这西医的解释啊，于是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增生。人体啊，想把自己搞得那么平和，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很难的，需要从很多方面入手，尤其头一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先天的基因，这都不是你能决定的。所以您说的去根儿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存在。我们只有啊，和我们的医生保持密切的沟通，然后做好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才能够有可能把乳腺增生这件事情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里。比如说保持好情绪，因为乳腺增生的人往往心情不好，爱跟别人较劲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就体现在这儿了。你就是爱生气的人啊，你就有事想不开，或者说生活当中由于生活的原因，你比如说你得熬夜，你得去打工，你得赚钱呢啊，你在工作上受领导气了，或者说是营销人员营销压力大，你思虑重，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都不是医生能办的事儿。所以啊，不要把自己的健康完全放在医生身上，医学只能解决我们30%的健康问题，那70%靠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修为。唯有秋姐，她说畸胎瘤啊，可以做手术吗？能不能做手术取决于你的外科医生，不是所有的畸胎瘤都可以做的，跟它的位置跟周围组织的关系，比如说有的畸胎瘤把血管神经都包里头了，那怎么做呀？具体情况具体看。藏多深的牵挂。唯有在水一方，他说啊，家父今年虚岁95，这几天因感冒引起胸积液，心脏不太好，住院半月余，病有好转，但老人家总觉得舌头上像有刺儿似的，不太得劲儿。我们看吧，没有，只是舌面上有些白，又刮不下舌苔。请问，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医院打的消炎针呢，有莫西沙星、美罗、丹参穿胸，还有静脉点滴扎过参穹、白蛋白等等。这些药跟你父亲的状况啊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实际上老人就是虚久了， 啊，岁数太大了，身体里的阳气啊消耗的差不多了，以至于寒气都上来了。你要是想补啊，就给他用一些补益心阳、肾阳、脾阳啊这样的药物吧。我觉得综合看啊，这样的药物有很多，以膏方为首选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1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6190。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你说。
1: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嗯。
1: 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1: 我这个身体情况最近呢，有点不太很不好。
0: 嗯，你说。
1: 第一，我讲的就是我这个是那个骨质疏松情况。
0: 嗯，骨质疏松，嗯，骨质疏松多大年纪了？
1: 嗯，我今年72岁。
0: 你记住。中国女性49岁之后骨质疏松会急剧加重，所以一定要终其一生补钙，钙里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1: 哎，
0: 啊，
1: 我现在因为今年呢，我简单的讲给你听听啊。
0: 嗯，
1: 我因为不小心。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摔了一下那个膝盖，双膝跪在地上，然后呢贴了创口贴，马上就感觉还好。过了一会儿，那个左腿左膝盖那个有点疼痛，有点肿，然后到医院查了以后，他说骨折了，
0: 完了
1: 啊，骨折了。然后呢就打了石膏，因为我当时还在山东，在外地。后来呢我就回来以后，润药呢，找了中医，服了中药，过了些天就好了。因为后来呢，我到医院查了，医生说要做那个检查，给我开了一点药，就是开的，当时开的药是氟善镁。
0: 啊，氟善镁。
1: 哎，氟善镁和那个骨质疏松钙片，然后呢，骨质疏松钙片呢，我吃了一个月。后来我乳儿跟我就听你那个播的节目上呢讲那个带有 K2，所以我后来我乳儿就买了那个骨质疏松那个 K2的那个钙片，现在你还在吃这个那个氟善镁啊，
0: 嗯，
1: 阿昆林酸钠，他叫3个月去复查一次，要抽血，要查骨密度。他跟我做了一个那个骨密度检查以后，他是结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一下啊。
0: 嗯，
1: 他这个骨密度标准是正常，体脂大于负一，骨量减少是体脂负一，小那个负号2.4，那个骨质疏松症是体脂小于等于负2.5。
0: 哎，你听我说，这些数据不是给老百姓看的，那是给医生看的。你就知道一点，你从现在开始必须每天都得补带维生素 K2 的钙，每天补钙的剂量不能低于800毫克就完了啊。
1: 我就是他这个检查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啊。还有第我就是做了一个心血管检查，然后呢他给我那个因为胆固那个谷丙转氨酶原来我是比较低，它现在度增高了，增到43，那个准氨酶，骨草准氨酶也是呢58，度比较增了。增了以后呢，后来呢就是说我又做了一个 CT 上呢又要我要那个肺呢，本来有点那个小问题，就是有点结节，他说要
0: 定期观察，对，定期观察啊。每次观察完了结果告诉我，让我看一下啊。
1: 啊，然后呢他说我不知道，他建议给我查那检查，然后我现在这次呢到12医院呢去给我查了一下这个，他说是肝肿大。
0: 肝
1: 肿大吧。
0: 肝肿大呀。
1: 肝囊肿啊，肝囊肿喽。
0: 肝囊肿无所谓，那没事。
1: 啊，肝囊肿0.69。
0: 那更没事了，不用管。天生的。
1: 不用管啊。
0: 天生的啊。喂，啊，这位听众电话自己掉线了啊！不过他的关键问题都已经说完了啊，关于他那个肺结节。

0: 要检查报告的事，我们工作人员会跟进啊，大家放心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814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个是那个面肌痉挛。
0: 哦，面肌痉挛，面肌痉挛就是眼睑下边不断的抖那种，是不是？
3: 对，老是跳。
0: 我告诉你啊，吃药根本不好使，最后还得是做手术，做微创。
3: 做微创。
0: 对，做微创，把那个粘连的神经血管拿生物敷料给它裹上。
3: 哦。
0: 哎。
3: 我之前在那个上海那边，那里做的是那个微创，做了一回是管了一年，管了一年又犯了。
0: 管了一年？
3: 哦，管了一年又犯了。
0: 那这也太短了时间呢。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你这还是上大医院吧？就是做这种手术，当初我给我妈妈做过，啊，我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北京，啊，
3: 哦，在北京，
0: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啊，这个手术其实可简单了，手术并不难，它的治疗手段也很简单，就是拿生物敷料把粘在一起的血管和神经给它分隔开来，就好比家里的电线、零线、火线漏电了，打火，拿这个绝缘胶布缠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做了手术，麻醉完了之后10分钟就做完，就这么简单，很容易，很方便。
3: 我之前是听他们说过，还要动那个什么手术，动手术呢也是用这种办法。
0: 这属于神经外科现在的常见手术，很简单。为啥我说你就只能手术呢？因为吃药，口服药根本没有用，不会好的。
3: 哦，是的。之前我也吃药，
0: 对，所以就是手术。但是你这个手术我挺吃惊，啊，因为你做的手术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啊，全世界治这病现在都用这招，都是用这种手术。关键是你就维持了一年，
3: 哦，
0: 这个让我很吃惊，这不应该。也就是说，我拿绝缘胶布给你粘了，给你缠了，缠完之后用了一年又漏电了，那你说是因为还是那个位置啊，还是那个位置？那现在问题是绝缘胶布有问题，还是当初没缠结实？
3: 他这个也是微创，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0: 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那个位置，都是那个位置。
3: 我感觉这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呢。
0: 这个在没有这种手术之前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有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一切都变简单了。你要是20年前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但现在不是。
3: 哦，好的，好的。
0: 哎，
3: 田木老师，谢谢你啊。
0: 哎，再见。你好，刘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铁峰。您说。
4: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蹲下的时候，或者是改变体位的时候，我这个头，就是头顶，就是那个神经跳的特别特别的疼。
0: 哦。
4: 嗯，我不知道是。
0: 这不算个什么病。
4: 特别疼。
0: 我知道，人在低头的时候，体位进行变化的时候，它这个血液的运行的通路会突然间受阻，会导致短时间的局部的血管的压力增高，但那只是暂时的。
4: 哦。
0: 嗯。
4: 心脏也不太好，今天去量一下，心跳了103，我又感觉。
0: 那你这心率太高了，快，这算病了，过100就算病。
4: 嗯，就我今天去量了一下，因为今天心脏就特别难受。
0: 那你最好给自己做一个全面的心脏检查，你光说难受不行，你得知道你为什么难受，难受的原因是什么呀？你做过什么样的检查？
4: 没有做过系统的检查。
0: 那就应该做，多大？

0: 岁数了？
1: 50。
0: 50岁这个年纪，有一部分妇女是由于神经功能出现的心脏症状，就是器质性检查，零件啥都没坏，知道吗？有这种可能，但是你得查了才知道啊，对
1: 我
0: 吧？
1: 就我就我现在唯一就担心，我就是头，因为我这个工作呀，我和我颈椎不怎么太好，那回哎呦这疼的我以前没有这种现象，就最近就频繁的这样头疼，这
0: 吃一个
1: 疼。
0: 雪糕。凉着了之后，脑袋仁儿都跟着疼，这种经历有过吗？
1: 那年轻点有过，
0: 啊，跟这是一个道理。
1: 我还合计我说得什么病了呢？这是，
0: 嗯，
1: 这脑子这么疼。
0: 但你现在最主要心脏症状这事儿，你一定要搞清楚，是器质性病变，还仅仅是一个神经功能的问题。这是关键，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是器质性病变的话，它是可以要人命的。嗯，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事儿先搞清楚，凡事都得分个轻重缓急嘛，
1: 谢
0: 对
1: 谢
0: 吧？
1: 老师。
0: 嗯，好，再见啊。有的时候说到养肺这话题呢，就会提到肺功能。那肺功能这个事儿，正常上医院查是最准的了。那我们在家里怎么能知道自己肺功能怎么样呢？有很多办法，比如说你爬楼，正常普通人爬楼的速度，你正常一口气上3楼不应该喘，中间不用歇。说我到了3楼，没有气急，没有胸闷，没有呼吸困难，那你肺功能还凑合就能用，啊。反过来差的是到2楼就开始喘，那就不行，啊。说我一口气爬8楼没事儿，那身体非常好啊。第二个就吹蜡烛，点根蜡烛放离嘴15到20厘米远的地方，用力去吹。健康的成年人，15厘米以外的蜡烛是能吹灭的。说我吹不灭，肺功能就差了。正常呼吸，看你能。这个吸几口气，吸完这口气吸足了之后，然后屏住呼吸，看能憋多少，最起码得憋20秒以上。憋到20秒以上，说明肺功能基本正常。30秒肺功能不错，说我不到20秒肺功能就差了。哦，老铁，我能憋多少呢？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练了啊，但我现在憋100秒没问题。所以说，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这个事儿上啊，可以试一试自己，但是不要硬来。啊，不要努力的挑战极限，安全第一啊！教大家这些测试只是参考，真真正正测肺功能上医院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啊。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 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5: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5: 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5: 让长寿有道，
16: 乐享百龄。
15: 寻医问药，
16: 邀您静候收听。
1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7: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小儿马玉坤。最近这些天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因为毕竟啊，你看在当今时代，物质生活呀其实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了。你看无论是居住的环境啊，条件呢，那照比以前那都强太多了。那真是享福了呀。咱们按正常来说，这些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呢，在今天的生活，这么幸福的生活当中，那这些人应该感觉很幸福了，对吧？但是呢，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很多人跟我说，说现在啊，是物质方面好了，感觉是过上优渥的生活了，不缺吃，不少穿了。但是每天呢，开心不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吧，虽然是日子过得特别苦，但是苦中有乐呀，每天过得有奔头，有希望。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呢，不愁吃穿了呢，感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乐趣，没希望，没奔头。那这是为啥呀？其实我们要说这原因呢，很简单，那就是身心不健康啊。身心不健康的人啊，即使你给他再好的生活环境，满足他再多的物质条件，他也感觉不到快乐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多少啊，那些患有忧郁症、抑郁症啊，这么多的人群，这里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啊，严重的甚至是选择厌世轻生了。所以我们要说呀，心理上的健康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啊，以前呢就有很多老人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老人呢往往性格啊是比较的怪异、孤僻、冷漠、呆傻，甚至啊有的是极端暴躁，骂人打人的那都有啊。那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他是长时间的孤独，没有人陪伴，那更没有人跟他沟通交流啊，说话聊天啊，那是不可能的呀。心里很多的苦楚啊、委屈啊，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倾诉。慢慢的呢，积攒时间长了，那这就会导致啊，他的性格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所以说，他以后的生活就感觉啊，没有任何乐趣了，也没有任何兴趣了，也没有希望可言了。所以说这几年呢， 啊，我要求全国的所有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

娱乐的活动和措施，这样就能够增加老人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兴趣啊，是利于心理乐观健康的。另外一个呀，那就是身体健康。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老人，那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很多老人跟我们讲啊，不是他们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啊，也不是说心里有什么障碍啦，所以说对未来生活而没兴趣了，不是的。就是因为啊，自己身体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长时间的疾病的痛苦折磨，让他们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时代多好啊，吃喝不愁，干什么都方便。那我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老了，那谁不想赶上这个好的时代呀？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多活几年呢，是吧？你就像有的人跟我说，喜儿啊，你总说让我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这个愿望谁不想啊？啊，我现在才六七十岁，我还想活他二十年呢，我在享受二十年的快乐生活。咱就说现在啊，八九十岁的老人，他还希望自己没病没灾儿，能活过百岁呢，都想健康长寿。可这一身病啊，他不允许你健康啊，不允许你长寿啊。你让病磨的时间长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站也站不住，是走也走不了。你说这罪呀，谁受得了啊？所以呀，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兴趣可言了。甚至啊，有的人说，那被病折磨的都想尽快走了算了，自己呢也别遭这罪了啊，也别给别人呢添累赘。对呀，其实真就像大家说的这样啊，在当今时代，我们无论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呢，那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才有创造未来一切的可能，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总说健康是一，财富啊、地位呀、啊、名誉啊等等吧，这些都是排在一后面的零。一要是在呢，那后面的你都可能拥有。但是这个一要是倒了呢，那后边的零真就是零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像在2018年啊，我生的那场大病的时候，伟宁就跟我说，说你作为乐龄芳华这个团队的一，你要是倒了不在了，那后面就都是零了。也包括我们在祝愿老人长寿前面，我们都要加上健康二字啊，我们都说健康长寿，那也就是健康一定要在前，长寿在后啊。没有健康的身体，那怎么实现长寿啊？但是说我们该怎么定义长寿呢？或者说我们活多大年纪它是属于长寿的年纪呢？那么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都因为这个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就拿咱们国家来说吧，那我们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 73.64 岁，女性的平均寿命呢是达到了 79.43 岁，可以说已经是接近80岁的水平了。所以说目前呢啊，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只要能在75岁到80岁以上的，那就可以称之为长寿了。就拿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来说吧，现在年龄啊超过75到80岁的老人在我们这儿啊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整个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年龄过百的老人加在一起啊已经是达到71位了。而且这些百岁老人呢，那可不是像古人说的那样啊，人过百岁那就是大限，那就得自然死亡，那可不是啊。你看我们大家庭当中，像平措爷爷这种，平措爷爷都已经113岁了，
那仍然是精神矍铄。

我思维灵敏，仍然能够散步遛弯啊。而且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总共这71位过百岁的老人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就是四川甘孜州的李化清老人。老人家今年都已经119岁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没有后人，也没有亲人，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啊，也带不走，也花不完。我就想着，如果伟宁他们呢，真的把这个高科技成果研究成功了，真能实现让所有人都健康长寿，那是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多有意义的事儿啊！现在研究成果成功了，虽然说大部分呢，咱们得按照合同要供应给国外，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肯定能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自主独立，不依靠外援，我们也能生产。想要实现人类长寿，最重要的前提呢，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才能实现我们最终的长寿目标啊，做到无疾而终啊。那么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伟宁的相识呢，那是源自于我天宝小叔为我组织的一场相亲。这场相亲呢，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家境优渥的富家公子待人接物的态度。而在接触之后，我对曹伟宁的人品和他思想上的远大抱负，那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崇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啊，就生活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渥的家庭当中，并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人之初性本善的高尚品格，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呀。我们生活中总会说啊，你看某某某，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出生以后啊，就不愁吃不愁穿，小小年纪被父母送出国学习，长大以后更是彻底留在国外啊，把国籍都改了啊，忘本了。而曹伟宁从小的成长经历，所接受的教育，包括身边接触的小伙伴玩伴，那都是跟他的家庭条件在一个水平上的，可以说他就是我们口中那个含着金钥匙的人。要说曹伟宁的家庭，那可以说是绝对的优渥，从小是在北京长大，后来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到了南京。可以说伟宁从小学到中学啊，就读的学校，用我们现在的私立学院来形容，那也一点不为过啊。因为他所有的同学的父母，那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再者就是有功之人。而伟宁曾经的这些同学，现如今呢，大多数是有钱有权子承父业的居多。可以说72年出生的他，那绝对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利。父亲呢，他是负责进出口贸易工作啊，所以从北京啊调到了南京，而母亲也是跟随父亲一起调到了南京，并且是任南京市某知名三甲医院的业务副院长，那是外科一把刀啊。其实在这种千里挑一的生活条件下，伟宁在读大学的时候，随便选一个国际贸易或者是行政管理专业，那都可以子承父业，或者是经商，或是从政。这一点也是他大部分同学选择的专业。但是曹伟宁属于是一枝独秀的存在呀。大学期间呢，他没有选择国际贸易专业啊，以备将来子承父业，也没有选择行政管理或者是法学专业，以备将来进入仕途，而是选择了一个当时他们学校所有同学都没有选择的专业，科学与

0: 生物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冷门的。伟林跟我说呢，他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专业，那是跟自己的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从小呢，父亲工作就很忙啊，所以经常是母亲带他到医院。因此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敬畏，充满了尊敬。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尤其是亲眼目睹过被母亲从手术台上抢救过来的病人家属，那种对他母亲千恩万谢的感激，也让他从小就认识到，做一名优秀的医者，救死扶伤，助人为乐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于是在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啊，他选择了科学与生物医学啊，并在大二那一年又成功地考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是继续深造生物医学工程。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对我国医学体系的发展和现状萌生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大洋彼岸，跟随他老师组建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多项的医学研究和探索，并先后是在04年和06年帮助自己老师的科研团队成功地研制出两款对于糖尿病和肾病作用极好的生物制剂。当时已经35岁的曹伟宁可以说在大洋彼岸迎来自己事业上的高光时刻，并且是获得了丰厚的奖金，而且呢还有当地的财团啊特意的出资要聘请他研究另一项生物制剂。结果就在国内所有人都认为啊他这辈子就不可能再回国的时候，他却在母亲退休之后的第二个月，放弃国外财团给他提供的丰厚的酬劳以及自己在国外所拥有的一切，突然之间返回了国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咱们老朋友就都应该知道了啊，在南京和北京、上海的医学机构完成科研项目攻关之后，伟宁加入了小叔的虫草生物研究所，开始了长达8年的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说实话啊，小叔的科研所啊，我去过啊，可以说无论是从硬件软件所有设备啊，办公大楼啊，实验室啊等等，就是各方面条件在咱们国内来说那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啊。当然小叔在这方面的投入呢那也是非常舍得花钱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咱们国内的企业家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啊，跟国外的财团是比不了的。别说我天宝小叔了啊，就是比他有钱几十倍上百倍的人跟人家也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伟宁回国之后这十几年的收入恐怕比不上当初他留在国外一年的报酬多呢。那我们说伟宁回国是为了什么呀？如果是为了名，人家在国外早就已经出名了。如果是为了钱，那就更不可能了。伟宁为了研究虫草养元液，亲自背着氧气去雪山观察虫草的生长过程，亲手的采挖虫草，亲自做实验提取虫草，在不同时

0: 期的营养变化情况。所有的一切，伟宁全都是亲力亲为，爬雪山、睡帐篷、挖虫草、遇到狼。可以说啊，伟宁在研究虫草养鱼业方面所付出的辛苦，远远比他留在大洋彼岸那要苦得多得多。所以当时呢，我也对伟宁的做法啊，心生许多疑问。毕竟我和伟宁的出身，那可以讲，那完全是两个极端的存在了。啊，而在我的认知里面啊，能够帮助穷苦老百姓的，那大部分呢，还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穷人，那才会真心实意的去帮助穷人。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的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啊，也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也正是因为啊，他们有过与我们大众相同的经历，所以才能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大家。而对于伟宁这种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单以我的认知，那我很难理解他做出的这些种种的决定。结果伟宁啊，他用了几句非常现实的话，就解答了我的质疑。他说，真正的贡献一定是能为最苦、最难、最底层的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才叫有价值、有意义。伟宁是这么说，当然呢，他更是这么做的。另外，伟宁愿意放弃优厚待遇啊，选择回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心中有爱，心中有大爱。而这份爱，那绝对不是流于表面的浮浅的爱，而是源自于他从小深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造就的。用伟宁的话说，从他父母送他出国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记着家中二老经常对他讲的，希望他能够在国外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能够大有作为。但是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无论是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自己的家。虽然他的父母是位商人，但是人家是80年代啊，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从事国外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那个时候的商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的商人，那就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区别了。因为当时咱们国家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需要和国外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说简单了呢，就是把咱们国内的东西啊输送到国外，让外国人更好的了解中国，同时呢要把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国内来，让咱们国人也能接触到外国的好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咱们当时国家急需的大宗商品、特殊商品，那都是通过伟宁的父亲以商人的身份才能被顺利引进咱们国内的啊，才有了很多国外的高精端的产品，从研发到技术到功能，在咱们国内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因为那个时候越是高精端的商品，从国家层面那技术保密程度是非常严格的，人家老外呀，担心我们通过人家的产品学习到人家的技术不卖给我们，那怎么办呢？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只有当时很多像伟宁父亲的这样的商人，他们是完全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把这些国家急需的高精端产品

0: 产品，不惜花高价也要引入国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价值。这是什么呀？这是心中有国家，心中有大爱呀。而伟宁的母亲呢，虽然说啊，她是一位医生啊，从医生又做到了院长，但是她的母亲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医生也好，是院长也罢。
1: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依然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我说的差别呀，不是医术上的差别，是心中那份善良和爱。治病救人，那用他母亲的话讲，这是唯一者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呢。所以在对待病人的时候，一切都是以救死扶伤为第一原则。因此在他母亲从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啊，抛出去被母亲救治过的病人不说，单单就是被母亲资助过的贫苦的病人，那具体有多少，那连他自己都记不住了。伟宁说，直到母亲退休之后，依然还有病人以各种方式偿还当时没钱治病的时候由他母亲垫付的治疗欠款呢。伟宁曾经苦笑着对我说，他从小虽然是就读于类似今天的贵族学校，但是他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贵族学生所享受过的待遇。啊，那原因就是在他出国之前，母亲几乎没有领到过一个月的这个完整的工资，而这些钱呢全都被他母亲用来给贫困病人垫付治疗费用了。为此伟宁的母亲则说，他们是在大城市里大医院里工作，而当年那个时代能去这种医院看病的一定都是急诊重症，并且大多数都是居住在郊区、城乡、农村这些贫苦的老百姓。那他们到了那么大的医院，在面临着高昂的治疗费用的时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伟宁的母亲不忍心让任何一位这样的患者为此错失了活命的机会，多少次都是慷慨解囊的去帮助这些病人。这就是伟宁的母亲，而伟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正是受到这种淳朴厚德的家风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他的心里很早就种下了无尽的善和爱。加上出国之后长了见识，增了学识，啊，他心中的这份爱和善又上升到了对国家、对民众的家国情怀上，所以他能够放弃所有的个人利益，选择回到国内，要把他所学到的生物医学工程最前沿的好技术、好方法都要奉献给咱们国家，更主要的是 是要服务于最底层

0: 最艰难的贫苦百姓。哎呀，这一说到伟宁啊，就又说了不少了。不瞒大家说啊，在喜儿心里，真正能让我感到敬佩的人、钦佩的人还真不是很多。比如养我长大的奶奶，对我如同亲生父亲般的天宝小叔，还有我们乐善基金会里诸多的爱心企业家们，再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因为他们身上啊，都具备着一种同样的精神，那就是爱和善的付出与奉献。其实聊伟宁聊了这么多呢，那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也是应我们广大的芳华家人们的长时间的请托，大家希望能不能让这款让他们重获健康的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我的至交好友曹伟宁曹工程师走入喜儿的栏目，给我们广大的家人好好的讲解讲解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究竟是靠什么能让大家告别病痛重获新生呢？同时呢，也分享分享世界前沿医学生物医学啊，在对待我们人体诸多疾病方面有哪些特殊的好方法好办法。只不过曹公啊，他一直很忙啊，始终也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一拖再拖啊。不过今天啊，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喜儿要告诉我们所有芳华的家人们一个重大的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待想见的曹公马上就能和大家见面了。因为这几天呢，喜儿跟伟宁啊也把我的初衷想法包括大家的请托又都和伟宁聊了一遍，正好呢又赶上今年的虫草季的全面结束啊，虫草养元液随着虫草季的结束，今年呢也不能再继续搞发酵提纯了啊，这才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最终呢定于在明天的栏目当中啊，咱们了不起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将亲临咱们直播间啊，时间呢就是明天。所以在此啊，喜儿隆重的通知我们每一位家人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啊，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曹伟宁曹工将带着他在生物医学所有的成果成就和我们广大的家人们见面了。大家有任何需要伟宁帮助的或是详细沟通咨询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啊，喜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期待着明天我们如约的见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6: 这是在哪儿约呀？
7: 阿姨，我来帮你。
8: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7: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9: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0: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7: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6: 哟，约好了。
10: 真方便。
11: 有了有了。
7: 您的快递。
10: 哎，就是他。
7: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回来了。
3: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

0: 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0: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0: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7: 我锻炼。
6: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7: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8: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

0: 赢真金，
1: 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亲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0: 百善德为本，敬老。

牛，天生自带骄傲，我是最强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强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蜗牛，天生自带骄傲，我是最强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强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2: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
0: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暖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声，
1: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客官，哎，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盏呐、啊。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儿马玉坤。今天呢，小儿我非常荣幸的把咱们虫草养元液的创造者、研发人、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啊，请到了咱们芳华的直播间。可以说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大家就已经非常急切地要求喜儿我，希望喜儿我能够把曹公请到咱们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讲一讲生物医学，这个在我们认知里最前沿的医学体系，大家也都非常迫切地想要了解生物医学呀，对于咱们广大民众啊，在身体健康方面，你包括健康的保持、疾病的预防。

0: 去除与当下的医疗体系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有哪些区别啊？那么喜儿我呢，也是长话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曹伟宁曹公。伟宁你好啊。
1: 喜儿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喜儿这个繁华大家庭是吧，大家庭的咱们这些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其实说心里话呢，挺高兴，最主要还是现在比较激动啊，因为也是第一次能够做客喜儿这个节目吧。其实之前呢，喜儿呢很早跟我说过，希望呢我能够来到他的这个节目啊，和他这些乐流芳华的这些家人呐、啊，能够聊一聊关于一些生物医学呀、生物与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和内容。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所有的朋友对他有没有概念。生物医学科学呀，这个学科呢，在未来来说，它一定是在整个的医学方面，它一定是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个并不是因为我很早就介入学习生物医学，而是呢，生物医学已经在悄然的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已经逐渐的发挥出诸多诸多的优势，已经被现代的医学呢已经逐渐的向生物医学去靠拢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们今天说是我们迎来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啊，我们现在可能是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生物医学啊，它也是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无论是中医，这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宝贵医学，包括呢我们现在说西医也叫现代医学，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医学，无论是现在我们从疾病的预防干预，还是说我们产生各种疾病啊，在疾病的治疗以及病后恢复，这个目前来看生物医学的优势，生物医学的一些先进性、安全性、有效性啊，现在已经都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已经被世界整个的医学体系现在呢都把它定为主导前沿医学的一门学科。实际上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要把它细分的这里面其实内容都很多啊，你包括是我们学习生物医学，实际上也包括从生物学啊，然后到生命科学，包括还有这个基础医学，还有遗传学等方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一个范畴啊。如果从病痘来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肿瘤啊、糖尿病啊、遗传性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现在产生的各种病毒啊、传染病啊，在这方面现在也都是生物医学重点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在这些方面呢，生物医学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治疗手段呢，现在已经占为主导的治疗手段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知道说是基因检测，咱们人体做 DNA 啊，这个 DNA 的检测通过我们人体基因的排序啊，这个呢我们来判断很多病的遗传倾向，对吧？因为很多病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基因，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才知道这个病呢啊，它能够有没有家族遗传的倾向，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生物医学才能够体现出来的啊，而不是通过中医，哎，说我这个中医啊，我这个把脉呀、望诊呢、就能够诊断说你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倾向，它这个把不出来，看不出来。也不是说西医呢，我们通过各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就是拍片核磁啊、 X 光啊，是吧，你通过这些检查呢，哎，就能判断，哎，说你这个病，你的孩子、你的子女，甚至呢你子女的子女啊，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倾向， 这个是通过西医这种手段也不行，也是判断不了的。但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 DNA 的检测，通过 DNA 的一个基因序列的排序，我们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很多疾病是不是具有遗传的特性，甚至它能遗传到几代，这个通过基因检测呀，这个我们都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就是生物医学的这种前瞻性，它的先进性。这个是我们传统医学啊，就我们的中医或者是西医，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呢罕见疾病，像白化病啊，像血友病啊，说这些病都是通过我们生物医学，通过我们基因检测啊，我们检查整个患者的这个 DNA 的序列，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最终才能判定他这个病，他整个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分支倾向，啊，能做出一个干预，啊，未来该怎样有效的能够干预他的基因序列，避免他这个病呢影响到下一代，啊，甚至影响到多代人，这都是通过生物医学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干预，所以我们把这叫什么呢？叫做基因工程，啊，基因工程，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从事研究的一个主体方向。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细胞，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的干预都是什么研究到干细胞了，啊，就干细胞移植，这个干细胞移植技术。啊，现在实际上呢，很多医学领域现在都开始什么，开始应用了。那实际上，这个干细胞的移植概念呢，我们叫干细胞工程啊，这个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啊，也是生物医学主导从事研究探索的成果，最终现在用到了什么？用到了现代医学，啊，现代医学现在包括一些比方说啊，我们出现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症。啊，甚至是这种先天性、遗传性的病症，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什么白化病啊、血友病啊，包括脱髓鞘性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病症呢，啊，如果我们现在到这个医院呢，到这种专业权威的，比方说这种三级甲等的医院，用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干细胞移植，这干细胞移植技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把这个其他生物体啊，体内的这种细胞，哎，我们通过特殊的手段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怎么办呢？它能够移植到这个病人患者的身体当中，来代替他身体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来进行一个替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我们叫干细胞移植技术，也是从其他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呢能把这个生物体体内与人体这个基因呐、DNA 呀、它这个细胞这个基因序列代码呀，它能够完全匹配上。匹配以后呢，像我们做拼图似的，全是碎片，很多碎片呢集合到一起了。我们要进行什么？反复的把它拼接，把它组合，哪一组哪一组的基因队列能把它完全的拼整拼合到一块儿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它就实现它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这个干细胞的工程啊，干细胞的移植，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所提出的概念，啊，而且呢，在这领域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成果，啊，现在呢已经用到了现代医学上。另外呢，生物医学科学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就是疫苗，啊，这个可能一说大家伙，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可能对疫苗可能这个知识了解的呢稍微就多一些了，啊，因为我们经历了什么各种病毒啊，这个病毒一旦有大规模流行的时候。啊，尤其是些特殊的病毒、变异性的病毒，之前呢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和积累的时候，产生一种新型的这种病毒，给我们人类的健康呢造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什么医学能发挥一个主导作用了呢？一定还是生物医学，因为生物医学呢，对于各种新型病毒啊。它在疫苗的研制方面，它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出现都没出现过，突然间呢就来了一种特殊的病毒，然后呢咱们一下子呢没有办法了，全都慌了，啊，你找不到对抗病毒的办法，所以说这个病毒就快速的传播肆虐， 啊，那这个时候靠什么呢？就靠所有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的，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通过干细胞工程等等，所有这些生物医学所应用的范畴和领域，他们去探索，哎，他们去搞研究，看看呢能不能尽快的找出有效的干预，有效的能够对抗啊咱们身体出现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新型的病毒。啊，来研发各种疫苗，防止呢这种特异性的病毒呢大范围的蔓延，防止呢这个病毒造成身体严重的伤害，这也是生物医学，这疫苗领域，这病毒领域，各种传染病的领域，这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专长，擅长的领域，啊，所以说我刚才我要讲了这些的话，可能大家。对生物医学科学啊，应该是有一个简单的印象的，啊，为什么我说生物医学科学是未来能够改善或者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医学？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能让未来的人实现无论是疾病的一个快速的康复，还是有效的延长人类的寿命。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像我回国这几年，我也是呢，一直还是在我擅长的领域，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呢，我想实现我的梦想。其实我也想让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能够大踏步一点，快速的呢，能够赶上国际的水平。因为实事求是讲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呀，起步的还是非常非常晚的，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呀，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发展的而且还不是很快。实际上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已经早就成为趋势了，已经成为医学的主导了。也就是说呢，发达国家呀，我们总说，哎呀，这个老外呀，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质量，啊，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体质，啊，相对来说比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要健康很多。这个呢，我们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咱们现在你看看50岁、60岁以后，啊，你发现大部分的人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然后呢，心血管、脑血管疾病都开始接踵而来，啊，以至于什么呢？到60、70岁、70、80岁，你看看，有很多人甚至呢，由于各种疾病，最终呢，就已经结束生命。但是你在发达国家，啊，你像欧洲啊，整个欧洲地区啊，你包括乃至新加坡、日本，他们整个的平均人均的寿命。相比咱们国家来说，都要比我们高，而且是什么呢？在患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人我们喜欢叫啥呢？叫老慢病、老慢病，啊，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呢，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认为什么呢？就是，啊，人上了年纪了，70、80嘛，是吧？一上年纪之后啊，啊，说耳朵聋、眼也花，然后身子驼背。啊，然后呢，各种毛病、各种病啊，就越来越多了。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什么叫发达呀？它发达国家不是光光它是有钱的问题，发达国家呢，引指的是整个的一个工业体系，包括技术体系，它是非常先进的，它是拥有很多一些技术啊，是我们其他的国家。是有差距的，就像生物医学也是一样的。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西方国家，从发展到成熟，已经呢有近100年历史了。任何领域的科学都一样，科学技术能改变一切呀，改变方方面面，了不得呀。医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呢，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样我们就要努力去追赶。 就包括我也是一样，我在国外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我学了14年多的时间，也并不是我把生物医学科学我都学。

透了学明白了。因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的科学发展是一样的，它是没有止境的。啊，它是没有止境的，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的去演变的。但是我总不可能在国外说是14年、24年、34年，我一直在那里去完成我需要的东西，因为学无止境，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毕竟呢，在国外学习了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呢，也能够自己带队，自己能够成立科研项目了。也就是说呢，自己已经掌握、具备了在生命医学、生命科学方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想着应该回到咱们国家，咱应该把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这个医学领域呢，应该做出点我自己该有的贡献。国家呢，培养你，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出国深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学有所成嘛，就是希望你能够学到真正的一些精髓，好的东西，我们能够带回来，然后带领着咱们国内其他的这些科研人员，我们能够大踏步的把生物医学与科学呢，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所以说，在国外，整个的生物医学的主导占有性是非常非常主流的。啊，也就是说，人家无论是从日常的生活起居饮食，啊，还是说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干预和治疗，包括呢各种疾病病后的一个恢复，就在西方国家，在欧美地区，生物医学科学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主导，所以说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有效性，这个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个生物医学呀，啊，实际上呢，就是注重两个字，啊，哪两个字呢？就是生物这两个字。什么叫生物啊？这生物其实好理解，它一定是活着的、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叫做生物。家里的桌椅板凳，咱不能叫它叫生物；家里的砖瓦石块，我们不能把它叫生物。但是家里养的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甚至呢，我们见到的各种动物啊，啊，花花草草、杂草、生命植物啊，这些是什么？这些都叫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就生物医学科学啊，首先是生物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生物就是有活着、有生命的物体，简称叫生物。那么，生物医学，它与咱们现代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它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它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活着的生命体是不断演变，还要不断运动的过程。啊，我你要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伙好不好理解这个事情啊？这个我感觉大家伙一定是有必要呢，对这方面是有了解，对未来一些健康的守护啊，还是说我们在出现一些疾病的干预呀，我们该采不采用一些生物医学的办法呀？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始终讲究什么呢？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它不单单要活着，啊，有生命的气息，而且它一定是要有运动的属性，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光是活，还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是不断运动的过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所探索的，啊，就像我们人类，我们人是有生命的物体，我们活着嘛。那么我们活着同时，啊，我们生物医学看的什么呢？看的是整个这个人呢，从生到老，他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在一个运动演变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呢，比如说话呀、交流，来观察什么？观察整个这个生物体的运动规律，在它的整个运动规律繁衍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找寻一些啊，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一些物质，
直观的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啊，生物学要展开广泛的研究，研究什么呀？要研究各种生物体的运动变化规律，然后根据它运动变化，然后整个生息繁衍的规律呢，我们在这些生物体内，我们通过对它的细胞 DNA， 通过基因的检测，我们通过查找基因的序列，然后呢，能不能实现与咱们人体的基因来进行有效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出现各种病症，某一个器官，某一个组织啊，出现了病变啊，我们能不能从其他的这种啊生物体当中啊，把它的这种基因细胞的组织或者是体内的某种物质，我们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哎，这是生物医学啊一个最高级的地方。因为你想想，大家可以都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大自然当中，那你说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界当中，我们是不是最渺小的？可能有的人不承认啊，说自然界生物太多了，对吧？花花草草的，甚至蚂蚁，这都是有生命的，这都是有生物，这都属于生物体。咱们人类怎么能最渺小呢？错了，实际上在整个大自然当中啊，我告诉大家伙儿，人类作为也是一个生物体，人类是最脆弱的，是最渺小的。你别看那个花花草草啊，草木一春呐、啊。啊，几个月的光景它就枯萎了，但是发现没，来年它仍然还能重新再长出新的枝叶，重新还能再长出新的草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是吧？也就是说，即使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哎，它都能够源源不断的生息繁衍，周而复始。而我们人类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听说、啊、某个人啊，他活了几十年之后了，他去世了，完事之后他又重新再活一遍，那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照比这个植物来说，植物比我们都强大，在自然界当中，它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暑，它能经得起寒久的严冬，对吧？他说梅花，对吧？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苦寒之日，梅花都能盛开。而我们人类在苦寒的时候什么样啊？好像说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这是植物，你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啊，你包括很多动物。咱说一个最简单的，咱说北极熊这个动物。你说北极熊是不是也是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啊？那么北极熊这个特殊的生物，它呢在生存环境方面我们人类就比不了啊！你看看它可以在我们这个动物园里供我们观赏，然后呢北极熊还可以在哪儿啊？它可以在极寒的北极圈，它可以在北极生活啊！大家知道南极北极冷不冷啊？天寒地冻，那零下五十六十度，零下七八十度，咱们人类能行吗？那咱们人类也是生物，但是北极熊也是生物，对吧？咱们人类你别说零下四十度五十度了，对吧？咱们就零下二十度零下三十度，我问问大家伙，你受得了不？是不是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啊？尤其咱们人类啊，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大家发现没有，一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气温下降的时候，咱别说零下四十度零下五十度了，就零下二十度啊，你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进入冬天，天一冷了，你看看很多什么血粘了、血稠了、心血管、脑血管各都堵塞的啊，这些心脑血管病一到这个天冷气温下降，马上就大面临着什么大爆发。但是你看到北极熊这个生物，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很早就研究过，因为我们对生物研究的种类太多了。就北极熊这个生物，我们在研究这种生物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人家能在北极零下几十度极寒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很好的生活。
还能不断的运动的生息繁衍。那北极熊同样也有血管，也有血液，它也有心脏啊，它该有的器官组织和我们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它却不得心脑血管的问题呢？那为什么在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它就不粘稠呢？咱们传统医学，我们中医总说嘛，说咱们国家中医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血液越寒则凝嘛，啊，说这个血呀、啊，由于这个自然界天气一冷了，啊，这血就凝固了，血的一凝固了，它不就容易什么堵塞血管嘛，心血管、脑血管就容易堵嘛。哎，大家同样是血液，那为什么北极熊这个生物它能够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不会凝固呢？不淤不堵呢？啊，它的心血管、脑血管什么一直非常健康呢？你看呢，这个是什么？西医研究不了，中医研究不了，但是我们生物医学啊，我们就能够准确的通过大量的北极熊的基因 DNA 的基因细胞，通过它的基因细胞的序列，我们就可以能够检测出在它的体内就存在着咱们人类不具备的很多种特殊的抗体。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它的有很多抗体是什么？专门能够抗严寒、抵御严寒、抵御寒冷的一种抗体，而我们人类不具备。所以我们人类呢，适应不了这种极寒的环境，我们生存不了。正因为呢，北极熊体内它有这种极强的耐寒冷的这种极强抗体，所以说人家在寒冷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生物医学呢，啊，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搞研究，研究什么呀？那如果说能把北极熊当中，哎，它身体里面这种能够耐寒冷的这种抗体物质，如果能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手段，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能够与咱们人体的DNA， 也就是咱们人体的基因啊，与它这个基因序列，它俩之间能给它匹配上啊。就像我刚才讲到，就是拼图是一样，都是我们生物医学干啥，实际上就是在做拼图啊，不断的做拼图啊。因为整个的自然界生物体当中，这个自然界太广袤了，是吧？天上飞的海洋生物，地上爬行的，包括花草树木的植物，那有生命的物种太多了。我们都是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当中，就是拼图的各种碎片。然后呢，我们把很多它有特殊优势的，有的生物呢它能耐寒冷，啊，有的生物呢它能够有极强的抗病毒能力，有的是有这个抗潮湿能力、抗干燥能力、抗感染能力，啊，我们人类只要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在某些生物体内它就具备着极强的这种物质或者极强的这种抗体，我们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能把这种特殊的抗体或者是它的基因、它的细胞序列能够与咱们人体的细胞、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形成完美的一个对接和融合，被咱们人类所应用。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生物医学搞到什么程度了，能把很多的这种生物体体内很多很多特殊的抗体物质，我们都能够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呢跟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组织能够有效的给它匹配成功的话，那咱们人类在自然界当中就不是渺小，就会非常非常强大了，就能抵抗抵御很多外来疾病的侵袭。它一定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啊，它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说哎呦我今天研究了，明天马上这个事儿就能成功的。哎，因为搞科学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长期复杂且艰苦的事情。任何的一项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成功的，都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一定是叫走过很多很多的路的，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北极熊体内这种极强耐寒冷的抗体物质，这是它的组织细胞、它的基因 DNA 当中，我们从它的 DNA 序列当中我们查找到的，所以这种东西跟咱们人体能实现完美的匹合，被我们人体所用，让咱们人体真正也能够具备这种物质了，然后呢，也能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的话，这个实话实讲，我们整个的生物医学科学
啊，就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都介入了，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现在都在这方面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呢。啊，至于最终能不能成，这个结果怎么样，现在瑞宁不好说，但是一定，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机会能够成为现实，还真就有机会成为现实。啊，因为很多的科学技术。我们今天来看，想都不敢想。我们倒退30年，倒退50年，你能想到今天的科学技术都发展到这个程度吗？是不是大家也是不敢想象的？啊，是医学技术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不断的在演变、不断的一个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啊，包括我说我要搞这个人类的长寿工程，啊，让人类实现寿命的延长啊。说这个能不能实现呢？啊，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一定是个时间的问题。这个不光是我，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小团队，我们在搞这方工程。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在北欧，都在这方面实现人类长寿，都在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咱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啊，有这个俗话，说叫千年的啊王八，万年的龟，啊，说是这个生物啊，它这个寿命特别长，啊，但实际上咱知道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发现活800年、活1000年的这个乌龟，但是乌龟的寿命，它的确比咱们人类的寿命要长，那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啊，甚至有一些特殊的龟类的，它的寿命能达到300年到400年。说这个就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同样，乌龟它是海洋生物，它也是有生命的、运动的个体。我们人也是生物，啊，都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人类的寿命啊，我们都讲究什么呢？享天年度百岁。啊，我们人类讲究什么呢？说某某某能活到100岁，叫百岁老人呢，是吧？能活上100岁，这老寿星就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位去思考的话，那如果说其他的生物，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龟类，它这个乌龟呀，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品种的乌龟，它的寿命达到400年，啊，它怎么就实现我们人就实现不了呢？那问题又回来了，还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乌龟的身体当中，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它的生命寿命啊能够得以延长的，就是抗老化、抗衰老。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态、活力态，不衰老、不老化，就整个体内的这些什么脏腑、脏器呀、这些组织功能啊。它不衰老，它不很快的老化，它是不是寿命就延长了？对啊，我们为什么寿命短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什么肝、心、脾、肺、肾呢？啊，我们的所有骨骼啊，我们的肌肉组织啊，我们的身体所有的一些器官呢，它经不住时间呢，对吧？过了30、50年之后了，就开始什么快速走下坡路了，啊，60、70年之后，基本上的零件该老化都老化了，该不能用的都不能用了。啊，甚至修都修不了了，换都没价值。啊，说生命就到尽头了。所以这种乌龟体内，它一定是存在着某种极其强大什么抗老化、抗氧化的物质。正因为有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所以说才能说寿命啊得到很大的延长啊。啊，那我们生物医学科学它什么？我们在研究能不能有朝一日。能够在这种特殊的生物体当中，把它整个的基因 DNA 当中的这个序列，啊，无论是我们把这个物质给它提炼出来，还是说它的基因细胞，我们能通过特殊技术，通过干细胞工程，我们能把它怎么的，能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实现什么？能实现完美的契合，啊，还是我刚才说像做拼图一样，它俩一定要拼接上。拼接不上，匹配不成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说匹配有一天匹配成功的话，那我们的人类的寿命是不是就会得到延长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只不过现在呢，啊，一直在努力的去探索、去研究，但是未来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事儿，伟宁还是这句话，啊，大家今天也可以记住我说的话，就这个梦想绝对会有实现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让人类的寿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延长，让我们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好。你看看，这都是啊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的领域，所重点研究的方向。还有的是什么的？咱说一个再简单的啊，骆驼啊，咱说骆驼这个，骆驼是不是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啊？啊，这一说到骆驼，可能大家伙马上想到的是骆驼这个动物啊，它有咱们人类很多做不到的，比方说什么耐高温、耐饥渴，对吧？就沙漠骆驼啊，这骆驼能够啊长期在沙漠当中行走啊，而且在沙漠当中的帮人运输货物。那你说骆驼也是生物，咱们人也是生物，那在这个方面，咱人都比不过骆驼，对吧？咱别说在沙漠里帮人驮运货物了。就把咱大家放在这个沙漠里边，咱别说生存了，恐怕几个小时要不给你水源补给的话，我估计很快不就脱水晕厥了，甚至发烧死亡吗？这高温都达到40多度，甚至将近50多度，你说咱们人类能受得了不？啊，咱们这个夏天天要热的话，咱别说这个温度了，也就是达到30几度了。是吧，你要不开空调不开风扇咱都受不了啊。在外边作业的，温度高的，中暑的，脱水的，发生晕厥甚至死亡的很多吧。所以说我们生物医学也在考虑，那就说明骆驼这个生物在它的体内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或者特殊的抗体。它的抗体什么？是专门能够耐高温的。它即使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它也不会发生脱水，它也不会发生晕厥，咋不会发生中暑的现象？而我们人类在高温的环境下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定和骆驼相比的话，啊，在耐高温方面，我们肯定是缺少某种物质。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怎么能把它提取利用？怎么能与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呐、DNA 呀、整个的基因序列能够有机的完美的匹配成功？如果能匹配成功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人类在大自然当中，同样即使出现高温的情况，我们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和危险呢？实际上，生物医学什么呀？生物医学科学就是让我们的人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从弱者能够变成强者，啊，不会因为呢天冷了也不行，天热了也不行，潮湿了也不行，吃东西呢吃的油大了也不行，吃的油少了也不行，吃辣了也不行，吃凉了也不行，啊，那咱们人类为啥会说很脆弱呀？你就看咱们大自然当中所有的一些动物生物，包括咱们养的家禽，是吧？你就家禽吧，啊，就这些小动物，你看吧。他们无论是住宿条件、饮食条件，还是大自然，他们同样也经历风雨雷暴，啊，也经历严寒酷暑，他们都经历。但是，相对来说，他们的体质就要比我们人类强很多，是吧？我们冬天有各种御寒的措施，我们夏天有各种纳凉的措施。我们秋天呢，同样还有很多进补和冬天御寒进补的措施，什么措施都有，保护的都非常到位。说我们人类是最高智商的动物，这个肯定是，但是虽然智商很高，但是咱们身体上，咱们很多的一些物质和抗体，跟其他自然界的生物来比，我们是比不了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甚至花草树木我们都比不了。啊，有的这个。啊，就像咱们说家里经常见到的啊，一到潮湿的环境当中，总有啥，总有这个蟑螂，还有这个蝎子，啊，你看他们都生存在哪？他们都喜欢生活在这种阴冷潮湿的地方。你看人家在阴冷潮湿的地方的生活，仍然的嘛，
行动敏捷，没有出现。

有效的对抗湿寒，防止由于湿寒过重给我们带来的有各种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形成。啊，说这也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研究探索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啊，我举这些例子，可能大家伙呢，对这个生物医学应该是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了。也就是说，生物医学为什么说是未来的主导医学？为什么它能够影响咱们人类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健康指数？未来的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主导啊！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这种前瞻性，它能够把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他们在应对各种自然的这种环境的变化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体内这种超强大的这种抗体物质。啊，我们叫 DNA， 叫基因序列。我们呢，能不能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和技术，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可以被人体所利用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提纯拿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组织形成完美的契合匹配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咱们人体当中来实现它的功能。但是这个呀，它里面是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我们学医学当中呢，生物尤其是生物学呀，里面最难的啊，或者是我们未来最需要攻克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基因的事儿。它不是说呢，就像我刚才举例子，比方说北极熊说，哎，它这个体内有这种极强的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对吧？它能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川啊当中生活，它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呢？我们拿过来了，把它提纯出来之后了，直接放到我们身体，我们就能够代替身体来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具备这个能力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在整个这个北极熊物种当中，我们要通过它的基因代码。这个基因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这个人体的基因呢都是有序列号的。啊，为什么是基因学？啊，是一个最复杂的科学。所以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它形成一个高度吻合、高度匹配的，啊，它不是随随便便拿两样东西放到一起，哎，它就成功了，这是不行的。为啥我说生物医学就是碎片？植物、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所有这些有生命、运动的物体，全是在我们看都是碎片。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把它拾起来以后呢，我们与咱们人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基因细胞，我们来进行一个一个的什么来匹配，就要搞拼图，是一定要把它拼的什么完整的契合到一起，才能真正的代替使用。就像螺丝和螺母是一样的，它俩必须得是吧，得是成套的，能够配合上的，你配合不上，你拧不到一起去啊，那不管事，那起不了作用。那这个相当于就要拿出漫长的时间了，啊，就像这个程序员，说程序员，我们说，哎呀，这个工作很辛苦，他心里很辛苦，啊，程序员在编这一套程序的时候，他要写出无数的代码，每一个代码代表的就是一个程序，代表的是一项功能，所以说生物体内，不管是植物当中的还是动物当中的，它体内有很多极强的特殊抗体，可以被人类利用。但是就像写基因代码一样，要把它体内所有的这些基因抗体的代码都要我们编出序列来，然后通过这些序列再与人体的基因序列再进行一个高度的匹配。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感觉到为什么说这门生物医学科就叫学无止境呢？啊，没有尽头的啊，是需要一直努力一直去搞这个探索的。但是呢，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啊，那我们人类就强大一点，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被我们人类所用了，那我们人类又能强大一点。啊，我们是通过我们一点点的努力，所有搞生物医学科学的人，一点点的努力得到的一个又一个的结果，啊，最终帮助我们全球所有的人类，啊，在大自然当中，逐渐的让我们从弱小能够变得强大起来。能够很好的适应大自然的任何环境气候的变化，但我们身体不会因为自然气候的变化而出现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
啊，就报。

0: 包括我刚才说到的未来人类的长寿，乌龟当中有这种极强的这种抗氧化、抗衰老的物质，抗衰物质，就是让身体的所有器官，心脏不老化，脑组织不老化，神经不老化，血管不老化。它不老化的话，就像这个我们说家里有个机器是一样的，这机器零件它一直不老化，这个机器状态就一直好，是吧？哎，所以说呢，我们都在搞，如果说能够把他们体内的这种抗衰的这种物质，把它的基因序列，我们都把它排好之后，都把它提出来之后，然后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啊，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成功以后了，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完全的一个长寿了。这个不是梦想，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啊，这个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只不过呢，哎，一定要给我们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啊，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哎，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实事求是的和咱们这些朋友们来讲，啊，我作为生物医学科学领域的，算是专攻者吧，我可以非常肯定，也可以说是很自豪的跟咱们所有的国人讲。今天，如今的生物医学科学，在很多的我们疾病、慢病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可贺的成功成果了。啊，也就比方说，咱们现在中医，这是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还是我们是现在的西医，都解决不了的一些疑难病症，慢性病症。咱就说最典型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免疫系统疾病，像风湿、类风湿，再比如说呢一些顽固的颈椎、腰椎的病症，还有比如典型的像帕金森、癫痫，啊，还有什么呢？脑中风、落下的各种什么呢？后遗症问题，啊，有失语的，啊，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还有这种偏瘫的、瘫痪的这些病人。啊，我们这些病叫什么呢？我们以前叫做慢病，啊，甚至叫疑难病，啊，甚至呢，在西方医学，就西医啊，甚至我们很多这个病的患者，可能到医院去呢，西医大夫告诉什么呢？说你这种病是，啊，没有办法的，是解决不了的，是一辈子都脱离不了药物的，是不是啊？说我们这些三高的人群呢，啊，心脏病的人群呢。啊，说得上这个病之后了怎么办呢？就得是常年的、长期的，一直依靠药物的维持，而且病症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加重发展的过程，啊，最终也是因为这些疾病最终导致死亡。但是可喜可贺是最近这几年，啊，我可以实事求是告诉大家伙儿，生物医学科学，在这些我们原来认为解决不了的不可逆的病症。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已经有了最大最好的一个成果了，啊，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和证实了。所以这一点对于咱们现在身体存在着各种以前认为治不了、解决不掉的这些病症，啊，甚至要伴随着终身吃药、终身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一定是个利好的消息，啊，因为我们在生物医学方面已经找到了具体有效的办法了。至于这方面的话题和内容呢，那就这样，啊，明天的时间当中呢，伟宁和大家咱们好好的再聊一聊。
1: 嗯，那好的，看来呀，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不瞒大家说，我也是第一次听伟宁这么细致的讲解什么叫生物医学。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喜儿和伟宁依然是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

0: 饮食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心里都想不通的事儿。我们身边啊，可能都有这么个人啊，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还按时锻炼，哎，身体都挺好的。谁都说，你看那谁谁谁身体多好啊，说了多少年，结果突然间心梗脑梗的。反倒是有一些哎烟酒不离，哎生活习惯也不好的人啊，啥事儿都没有，安安稳稳活个80-90岁啊，这样的事儿生活当中是有的。那他们就觉得不公平啊，我怎么养生了没有收到好的结果呢？大家不要被这些事情误导啊，就是我们不能觉得养生是无用功啊，白耽误时间。烟酒不断还长寿的只是少数个例啊，它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好好养生，它是保护身体降低重病风险最靠谱最有用的方式。你想不通是因为你只看表面的生活习惯啊，外在的身体状态，但是你忽略了心梗脑梗啊这些血管堵塞的事情的根源都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血管深处。血管最里面那一层啊有一层膜，这叫血管内皮。我们年轻健康的时候，这个内皮是非常光滑完整的啊，就像新铺的地板一样。那血液里的脂质啊，这些脏东西它也不会钻到这个地板下面，它不会沉积到里面。但是这层内皮很娇贵，它受到炎症侵袭的时候就会破。炎症啊，我们人类无法完全避免，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炎症，血压高了有炎症，血糖高了有炎症，哎，抽烟有炎症，喝酒有炎症，心情不好有炎症，哎，这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有炎症它就会破，破了之后血液里的胆固醇啊，坏胆固醇就会钻到这些破损层里，然后积累，然

0: 后越积越厚，这就是斑块。有研究发现，人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斑块痕迹啊，更小的四岁就能发现蝴蝶斑存在。所以我们说，这都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斑块是日积月累堆出来的，早期身体确实没感觉。那每个人最终都得长斑块，那为啥有人有事儿，有人没事儿呢？就在于斑块是否稳定。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呢，人体会进行修复，在沉积物上啊盖一层壳把它包住，炎症如果不重，修复的及时，这个壳就很结实啊，它就不容易破啊，这叫稳定斑块。但是如果你不管啊，三高你不管，抽烟喝酒你不管，炎症存在你不管，那这个损伤对于血管内皮来讲就会一日重一日，修复没有破坏的速度快。这个壳如果又薄又脆啊，那就是不稳定斑块。某天你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比如说血压突然间升高啊，猛的一冲，这个薄壳就裂开了，里面东西就流出来了。里面流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油啊。这个油凝结成团就是血栓呐。这个血栓如果足够大啊，就会堵死啊相应的血管啊。堵在心脏的血管那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是脑梗。所以把人最终撂倒的不是斑块本身，而是突然破裂，斑块破裂之后那个血栓。所以我说有些人抽烟喝酒但还挺长啊，寿命挺长，为啥？他运气好，他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啊虽然一直都有，但是他没破啊。有一些长期养生身体看着不错啊，但是他的炎症也一直都有，他那个斑块他运气不好，他不稳定，一刺激他破了。所以保护血管啊，我们得抓住重点，不是看有没有斑块，斑块每个人都有，而是看这个斑块稳定不稳定。那我们怎么知道这血管里斑块稳不稳定呢？做彩超就能知道啊。人到了40岁啊，有一些体检就应该定期做了，一旦已经查出来有斑块，就得听医生话，规范的干预，按时的去复查。那查出来了啊，目前状态还好的啊，该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养护这个血管呢？首先就得保护源头。我说了，斑块怎么形成呢？首先是炎症，炎症损伤了内皮啊，那我们就得尽量减少炎症的刺激。怎么减少炎症的刺激呢？血压、血糖、血脂、烟酒啊，日常清淡的饮食，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控制的啊，包括有效的运动，包括良好的情绪。情绪啊，属于生活里的爆破点。这个人呐，情绪大起大落啊，天天生气啊，天天跟自己过不去，天天跟别人较劲。包括有一些人从事重体力的劳动，突然间这个让血压突然间升高啊，这都属于爆破点啊。现在白露刚过，昼夜温差就大了，血压它就容易波动啊。那这个时候医院里心脑血管的患者就开始多了啊，因为温差每增加一度，血管的压力就多一分。尤其是本身就有斑块，血管条件一般的人啊，寒冷刺激本身它也是斑块破裂的重要诱因。所以早晚出门啊，脖子啊胸口啊保护好，别凉着。年轻人无所谓，岁数大的真得控制好这些小事儿。这些小事儿对于不稳定的斑块来讲，它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另外日常保养的时候，纳豆激酶这类天然成分对血管健康是有帮助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人和人体质真的是有差异的，这是我们改不了的，但后天的养护习惯的调整是我们能掌握的。如果大家对自己的血管健康没底儿，不知道怎么办啊，还得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当然也可以找我，我可以帮您指指路，分析分析情况啊。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熊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就是那么今年去体检嘛，查出来他是那个胃反流。
0: 嗯，胃反流。
8: 胃反流，胃糜烂性胃炎。他查出来之后，他吃了几天药，几天药之后呢，他医生发了两次叫我去复检，我说身上又没有什么其他特那个没有感觉，我先没去复产有没有关系的？
0: 那不行，复查呀，对于反流性食管炎来讲是很必要的。你不能说我没啥症状我就不复查，因为它是慢慢发展的啊，慢慢发展的，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你错过了这个时机，它后果不一样。
8: 我是每年去体检的，每年
0: 这每年都得查。
8: 我每年查，每年都是这个毛病查出来。
0: 对，每年都要检查你的胃肠镜。
8: 胃肠镜的做多都正常，都正常的，息肉也没有。
0: 这是好事儿，那你也得查，因为你不查，一旦有事儿错过了，那就要命。这是原则，你可以不去查，但我得告诉你，你得查。
8: 胃反流很危险的。
0: 啊，对呀、啊，这个是可以惹大麻烦的病。你要是拿这事儿不当回事儿，那就只能说明你自己不重视这事儿，那就不怪别人了。反正我告诉你了。
8: 平常这个屁多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的？
0: 肠道菌群失衡，吃益生菌，还有什么事儿？
8: 没其他什么事。
0: 好，有事打电话啊。
8: 哦，
0: 哎，好，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09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喂喂。
0: 啊，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哎，老师你好，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这个腰椎不太好啊，就经常这个右边的这个肩胛缝会痛，它这个痛呢，它就是也没有说那种痛的你受不了，它就是那种钝痛感。
0: 明白。
11: 它这个钝痛感就是白天我觉得很好，就是在那个早上快起床的时候，它就特别痛，你就是活动一下，就是感觉缓解不了，必须要起来，然后再动一下或者怎么样，它才会舒服一点。
0: 你是哪里人？
11: 我是浙江人。
0: 浙江哪里人？
11: 浙江台州的。
0: 台州的哈。多大年纪了？
11: 快50了。
0: 那个
7: 到医院查过没有？

0: 去检查，好像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啊。
1: 你是查哪个科系查的？
0: 我是查的疼痛科。
1: 啊，上哪个医院查的？
0: 我在上海市中医医院查的。
1: 在上海查的？
0: 对，因为我这个因为身体不舒服，我就到时候回去看。就是比方说到上午去上海回去看一下，哎，这个背有点痛，然后医生说，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啊。
0: 所以铁峰老师，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肺结节引起的这个
1: 不会，绝对不会，你想多了。
0: 绝对不会吗？
1: 绝对不会，这你放心。
0: 因为他这个这个背痛它不是现在开始的，它有好多年了。
1: 嗯，
0: 最起码在我的印象最起码有五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右边的肩胛缝痛。
1: 嗯，好，肩胛缝痛啊。
0: 嗯，对。
1: 上海市中医院疼痛科谁给你看的？
0: 我忘记了，
1: 男的
0: 就是当时有哪个老师哪个医生有号，我记得是一个女医生，她给我看的。他的意思就是你年纪也不大，不可能是什么老年病。然后我就说我这个，我就把我的问题都跟他讲了之后，他就说，哎，你要不去看一下这个脾胃科，他就这么给我讲的。就当时这个背痛他没给我解决问题，他也没说你去查个片子或者拍个 CT， 他也没有讲。
1: 就是其实我让大家去疼痛科查各种问题的时候吧，主要是想清楚的知道你疼痛的性质和来源。
0: 嗯，
1: 就这个疼痛属于哪种疼痛，大概由哪个深度来的，因为人的身体分好几层，对吧，你是从脊髓来的还是由皮肤来的啊？是由筋膜来的还是由骨髓来的，我需要知道这个。
0: 我也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人给我答案。因为我去看了，就是问了疼痛科，他说你去看脾胃科，其实我肠胃也不好，他给我开了药，我是去年暑假去的。开了药之后，但是吃了之后我觉得还好，
1: 就是吃上之后你脾胃很好，
0: 哎，
1: 但你疼痛有变化吗？
0: 没有，它还是痛啊，
1: 对吧？就是我觉得你，我为啥我一直抓住你疼痛事儿不放呢？因为你这事儿没办完呢。你这个疼痛它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疼痛，它应该是一个局部的病变。我就怀疑会不会是跟软骨和韧带有关系。
0: 再讲一下，就是我的脊椎是不好的，因为我的椎间盘是有点膨出。是在2018年我做了一个微创。
1: 嗯，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在台州还在上海？
0: 哦，我现在台州。
1: 你台州有个浙江省台州医院，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浙江省台州医院的疼痛科主任叫周刚。
0: 周刚是的。
1: 哎，周刚很好的一个疼痛科医生，关键他经验老道啊，对吧？
0: 周刚。
1: 嗯。
0: 啊，周刚行。
1: 嗯，就是我的意见就是不行，你让他给你再查一查，这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的。疼痛啊，有一些症状我们在筛查的时候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0: 嗯，
1: 哎，需要用一点心思想一想，不是这个是哪一个，就多问几个为什么。
0: 嗯，好的。
1: 他真不是说到那儿去一看拍一拍捏一捏，他连片子都没拍哈。
0: 没有拍。
1: 你看是吧，你找找周刚。
0: 周刚。
1: 哎，你台州离上海虽然不太远，他也不能老往那儿跑啊。
0: 啊，有的时候人呢就是病急乱投医，因为看到这里不行，哎，我要去找那个，就是这个疼痛的话就让你有点受不了。他也不是说他痛的要死呢，你觉得你要去住院治疗，
1: 就是
0: 他又不是那种药，就是他也会痛。
1: 嗯，
0: 我会自己有那种敲打的东西把它敲得乌青。
1: 哎，敲完之后你会好一点，对不对？
0: 对，有的时候他敲乌青了之后反而舒服一点。
1: 就是说疼痛啊，它一定有原因。
0: 对，我也觉得是，
1: 他不可能没有。
0: 肺结节有问题，
1: 这肯定没有，这我向你保证。肺结节多大呀？
0: 它是4毫米乘以4毫米，它是多个的。
1: 我跟你说啊，
0: 其中一个大的是这么大。
1: 你听我说，妹妹，你听我说，听我说啊，四毫米的结节，我打给你，给你打个比方，别说拿影像看啊，咱现在找一个肺子，拿刀给它拉开，4毫米的结节，我划了，我拉开找我都找不着。
0: 好，这样的
1: 就那么小。再一个，你那个结节在肺子哪一部分呢？左边右边？
0: 右下角
1: 啊。也在你右边
0: 右，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在右下角，就是下叶了，右下叶的下缘，对不对？
0: 它是在右肺下叶背。
1: 哎，你看，你知道吗？它离你的
0: 69到69，
1: 它离你的肩胛骨有多远？如果这个东西都能导致你肩胛骨长期存在着某种疼痛的话，而且疼了这么多年，我明确告诉你，妹妹，如果他有事儿，真是他的事儿，你早就完了。
0: 我也觉得是这样。
1: 你所以说嘛，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想那些事儿啊。哎，就是思虑太重了。
0: 嗯，
1: 您有点太紧张了。我认为你现在赶紧找周刚，把你疼痛的事儿搞清楚。当你疼痛的问题解决了，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行不？
0: 嗯嗯嗯。
1: 好，有机会再说
0: 啊。啊，行，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189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嗯，你好，
1: 我是铁峰，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我就是去年嘛，我前天子拍出来有这个股骨头坏死，我想咨询一下。
1: 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了？
3: 初期吧。
1: 一期是吗？
3: 嗯。
1: 啊，一期能治啊。
3: 我就想咨询一下用什么药？那个我说是我太年轻了，医生都建议他说最好别做手术，保守治疗吧。
1: 不是、
3: 啊、
1: 不是这不是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股骨头坏死。采取保守治疗还是采取手术治疗取决于病情，假如说是三期已经塌陷了，骨头都已经塌陷掉坑了，骨膜都磨没有了、
3: 哎、
1: 你不手术也不好使啊、嗯、
3: 哎，
1: 但假如说骨膜完好、嗯、只是稍有症状，那你手术那太可惜了。
3: 哦，
1: 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看，不光是年纪的问题。
3: 哦，
1: 嗯，所以我刚才问你几期很重要。
3: 哦，会去吧，一期。
1: 我听着你好像不是特别了解这事儿。
3: 啊，不怎么了解。
1: 啊，对，这样你给我的答案如果是不准的话，那我给你的答案也是错的。
3: 哦，那这要是用药的话是什么药效果好一点？
1: 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药店里买两个自己吃，哎我天天吃，哎这就好了，不是那样的、
3: 哎、
1: 这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
3: 哦，这样子啊。
1: 哎，所以你得有这个准备。
3: 哦，我以前也在医院里看过，拿药吃了，吃了也有效果。
1: 嗯，
3: 有效果以后，我在药店里面买同样的药没有，就是那个效果相同的。
1: 这就是我说、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治疗用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够完成的。
3: 嗯
1: 嗯，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嗯，
3: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好，那就这样，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关东小仙女啊，她说我妈妈做完子宫全切术后13天胀气，灌过两次肠还是胀气，有没有什么要促进排气排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药物是处方药？有，但是得医生给你开，我说不行啊。还有一个，做完子宫全切术这么长时间了，13天了，你得下地走啊啊，别老在床上躺着啊。全世界下雨，微友蓝猫他说，我父亲做疝气手术之后两年，术后下腹一直腹胀难受，刀口那里一直都不舒服，自己呢怕是术后粘连，也去了好多医院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我父亲经常看你的节目，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应该是粘连，但如果是粘连的话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为什么呢？人的腹膜被感染或者被切开之后就会和周围的组织发生粘连，这就像一个冰块放在火炉旁边一定会融化一样，是自然规律，无药可医，无法可解。如果老人家做完手术没有产生粘连，那是老人家运气，产生了粘连那是正常啊，谁也办不了这个事儿。那么临床上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处理呢？首先要分型，如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偶有疼痛，我们一般以解决疼痛症状为主，然后呢适当的做做理疗，烤烤电，促进那个粘连部位局部血液循环，哎，能缓解到哪就缓解到哪。如果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粘连都导致肠梗阻都没法活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上医院做手术切开啊，恢复症状，然后把粘连的部位人为的给它剥开，再拿相关的材料给垫上，哎，这就是一个手术。那么你们家老爷子达到这种程度了呢？我没看着，我不敢定，你这事儿还得听外科医生的。唯有无为说，半月板和十字交叉韧带损失，医院开外用药过敏，还有什么好方法没有？除了骨科医院，哪家医院治骨病好一些？骨科医院它只是一个 专科医院，就这个医院呢，他不干别的，他只治

病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科系，这个科系很大，大到一个院的规模啊。那么其他平时我们说的医院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综合性医院，它的科系比较全啊。有的医院呢，骨科的实力比较强，区别仅在这儿而已，没有别的什么变化啊。半月板和十字交叉韧带的损伤啊，是现代这个成年人膝关节疾病的高发病啊，这种病是最多的。半月板损伤、十字交叉韧带损伤，这是最常见的。根据程度不同，治疗手段不同，轻的养一养，做做理疗，吃点药物缓解症状，重的就必须手术。你知道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啊。去天空争一争全世界的雨。唯有香香他说，我家孩子今年24了，免疫力低下啊，容易出汗，就头皮上长那个大扁包，红色的，请问这事儿怎么办？他这确实是免疫力低下，怎么办？免疫力低下，年轻人免疫力低下最主要的一个是扶正，通过中药扶正，另外一个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我见过很多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低下，这个就是身体里正气阳气亏损非常严重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些人呢，生活太没有节律了，到点不睡觉，遇到好吃的使劲吃，遇到可爱的人就使劲爱，那哪行啊。养生是要求平淡的，越平淡越好啊。这些孩子做事做得太过分了。唯有天外来客他说，我最近腿脚手都麻木，而且大腿没有劲儿。我今年35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前一段时间有啊，后来慢慢就没事了，最近感觉好像又严重了。你能不能先查查内分泌呀？啊，35岁年纪轻轻突然间有乏力的现象，首先考虑还是内分泌的问题。要是我肯定先往这边考虑。你到医院给自己做体检吧，没有这个体检支持啊，我不可能给你一个非常严密的答案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嗯，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我是急性青光眼，这右眼睛做手术了。
1: 嗯，然后呢？
2: 完了，你要建议说让我这个好眼睛做一下预防手术。
1: 哦，这也是一种经验。
2: 啊，我想听您建议，这眼睛用做预防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啊，预防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经验。比如说，我是一个眼科医生，那我从业这30来年，我发现有单眼青光眼的人，另外一只眼睛往往也会受到波及，进而视力损失。那么从经验上来看，我们就应该提早对这只好眼睛、没有问题的眼睛也给它扎俩眼儿，让它的循环更好一些。啊，说上去是做手术，实际上就是扎俩眼儿啊，让它循环更好。为了保住它，不要让它掉到青光眼这圈里头去，免得将来影响视力导致失明，那就来不及了。
2: 那我不明白，我说想听听您的建议。
1: 反正要是我就做，预防工作该做还是要做的啊。青光眼是中国老人致盲的主要因素之一啊，你一定要重视啊。听医生话啊，
2: 哎，好
1: 定
2: 嘞，
1: 期复查啊，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2: 哎，好嘞，
1: 啊，再
2: 谢谢。
1: 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一。

0: 手机尾号42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表哥他是痛风的话，就是之前在你频道听到过有关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话题。
0: 嗯，
1: 就是这关于痛风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呢？或者到哪里？
0: 痛风的治疗呢，现在分为两类啊，就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急性发作期的治疗，这主要还得上医院啊，就是用西医的手段，风湿免疫科的手段，消炎止痛啊。第二类呢就是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通过各种手段，中医手段、西医手段、生物手段，来让这个人代谢尿酸的能力强化，减轻进一步高尿酸状态引发的肾损伤。哎，
1: 它是以中医主要的，
0: 中医西医都有，包括生物制剂都有。现在我们各大医院执行的还是第一类方案，
1: 第一类啊，
0: 就是急性发作期或者正难受，疼的不行了，上医院去治。等稳定了之后，大多数都不是这个主流医院治的范畴。
1: 像一些中医，平时稳定期的话，还是中医来辅助是吧？
0: 中医中药也是可以的，中医中药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啊，你比如说这个白琶脂菌提取物，它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肾脏，然后帮助肾脏更多更好的代谢尿酸，啊，这都是研究，也都是有效的，但这都不是主力部队，就是不在国家指南之内。
1: 啊，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我吧，这个平时这个有慢性胃炎，
0: 嗯，
1: 我饭量还可以，但是一年多两年多就是那个体重不见长，就是怎么吃的就是这个身上不长肉，就我是这个胃有问题吗？就体检呀、啊、各方面都正常，就是一个慢性胃炎，体重一直上不去。
0: 慢性胃炎呢，
1: 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它只是消化内科一大类症候的一个总称。严格意义上来讲，轻微的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它和人的生活习惯、跟人的心理情况、跟情绪负担、跟作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像阑尾炎，阑尾炎呢，抗炎治疗就完了，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它不像胆囊炎，它有非常明显的症状。胃炎的症状往往是需要通过生活习惯去调整的，而且这玩意儿跟情绪有很大关系。胃呀，是一个情绪的器官，这个有一种病，中医的解释叫肝气犯胃，什么意思呢？就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吃不下饭，叫肝气犯胃，啊，生活当中也是啊，家里刚开工资6万块钱到手，刚揣兜里，媳妇儿没看着，半道丢了，你回家还能吃下去饭吗？你自己都不知道饿，你知道吗？
1: 我这个饭量还可以。
0: 我知道，我说这意思 我说这意思
1: 啊。
0: 所以说，胃炎本身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需要特别去治疗的，而且在生活上找原因。如果你一定要想要为自己的胃炎吃点什么的话，那就不如吃益生菌。
1: 益生菌啊、哦？
0: 对，益生菌呢是对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有强大修复作用的，但得看什么样的益生菌，不是什么样的益生菌放在一起就都能解决问题的。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问题就这么多啊，麻烦你了，哎。
0: 铁峰帮你忙，尾号951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铁峰老师吗？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啊，是这样子的，我帮我老婆咨询的事，她是这样的啊，她那个老是感冒以后呢，这样子咳嗽，以前呢还没这个事儿，她就是今年开始吧。他那个感冒以后咳嗽啊，到现在陆陆续续的，他上医院呢也看了好多次，他呢老是不好，看那个每次吃点药嘛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又咳起来，他咳的时候没有痰的
0: 啊，是这样、
2: 嗯、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后背上老是觉得凉，睡不暖和这样子。
0: 我为啥让大家在有条件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健脾温阳？我经常说啊，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坚持这一辈子健脾温阳。实际上，脾是后天之本，温阳温什么？温肾阳，肾为先天之本。你把这俩事儿弄好了，这人基本上就健康。您老婆就是一个典型的脾肾阳虚的患者，健脾温阳吧。啊，
2: 哦，这样，好，这样，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之前啊，方老师，
0: 嗯，
2: 这样子。我那是以前，我今年51岁啊，
0: 嗯，
2: 我是这样子的呢，我那个不是我这个下腹部啊，右下腹部啊，那个老是胀痛胀痛胀呼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到医院去查过很多，什么地方都查过了，他没什么问题，大问题查不出来，他老是胀，
0: 嗯，
2: 胀得很。
0: 你大便成型吗？
2: 就不成型呢。
0: 哎，脾阳不足，你跟你老伴儿啊是一个毛病，夫妻俩在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有一个症状不奇怪，他吃啥你也跟着吃啥吧，啊，嗯，
2: 哦，
0: 以后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就进嘴的东西永远不能比嘴凉，
2: 啊，凉的食物不能吃是吧？
0: 低于体温的东西，只要是低于体温，往嘴里一进，你的感觉它就是凉的，对吧？跟体温一致的食物进到嘴里之后，你的感觉是平的，比体温高的东西你进到嘴里，你感觉是热的，对不对？比体温高很多的东西你进到嘴里是烫的，对不对？所以记住，永远不要吃低于我们体温的东西，就是到嘴里感觉是凉的不要吃，别让它进肚里，因为进肚里就要消耗你脾胃的阳气去温暖它，明白吗？就好比数九寒天已经是冬天了，不烧暖气不打空调就已经很过分了，就不要再开窗户了，那会更冷的，啊，就这个道理啊。
2: 嗯，
0: 好嘞，
2: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2: 嗯，好，我知道，好，再见，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白羊，我53了，腰酸背痛，早上起来更明显，坐时间长了也很难受，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这个年纪啊，我看你这个名字可能是女的啊，女性在这个年纪53岁之后，她骨密度会断崖式的下降，有可能有骨质疏松引起的啊，缺钙是可以导致浑身上下酸痛的，再有就中医讲肾虚也可以，肾精不足也会导致浑身上下酸痛，哎，所以补补肾补补钙，哎，只不过这个年纪补钙呢要有维生素 K2， 这很关键，没有维生素 K2 我们人体的钙吸收不了啊，补肾呢那就有很多东西了，医生可以给你开汤药，药房里药店里也有成药，比如说三偏方啊，这都是经典的用于补肾的成药啊，都可以试试。
3: 孤单会成为
0: 唯有韩书贤，他说我在医院检查左眼黄斑前膜，现在视力 0.4， 看东西变形，你看需要手术吗？现在不是需不需要手术的问题，现在是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修复这个破损的地方，你也看到那中间有个洞的，知道吧？我们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对它进行修补，那么我们看东西才能恢复正常，还有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人到了一定年纪，黄斑病变是导致我们中国人65岁以上人群致盲的首要因素，得重视啊，现在有办法治，你等到后期就没有办法治，想手术都做不了了啊！还有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治好这个病，是为了保住视力，记住是保住视力而不是提高视力啊！啊，
3: 我们心照不宣，向深处通。
0: 微有火龙果，他说鼻炎鼻窦炎，吃抗生素已经吃半个月了，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还需要继续吃吗？是这样的，抗生素是处方药，谁给你开的你找谁，为啥呢？我呀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我没有权利教你怎么用抗生素啊，但是我建议你作为一个鼻窦炎患者，应该上网上给自己买一个洗鼻器，天天给自己用规范的程序洗鼻子，对于你鼻窦炎的康复非常有帮助啊。
3: 住的时间每秒却有短暂。
0: 微友梅子，他说我是一个混合痣的患者，请问铁峰老师，混合痣能不能一次性切除啊？我今年36了，得病10年了，怀孕的时候得的。能啊，一次治疗能够把混合痣都切掉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长了啊，这是两件事儿啊。
3: 还没来得及与蛇相见。
0: 唯有陈红，他说铁峰大哥呀，我家孩子现在有点心理问题，有点害怕上学，我想问问哪里有好的心理咨询师，哪都有啊。当然最好的心理咨询师肯定是在一线大城市里啊。这个你是哪里人呢？你没说呀，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啊。还有这孩子害怕上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学习问题，是因为社交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事儿啊？对吧？你先告诉我 你是哪座城市的，我根据这个城市特点我帮你找医生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嘿，铁峰老师你好。
1: 咦，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 MDS 啊，
1: 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啊。
2: 哎，所以
1: 到哪一期了？
2: 他现在评估出来好像是在初级吧，就是低危吧。
1: 啊、哦，那好，很幸运呐、啊。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想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平时要注意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嘛，是不是中医可以辅助调理啊？这些方面啊，因为这个不是不懂嘛，很多就是有这恐惧感、惧怕感，其他东西都不懂，所以想想让你指导一下嘛。
1: 要我说呀，首先呢，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可怕啊。
2: 嗯嗯。
1: 遵医嘱，接受常规治疗，配合医生，这个病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搞的事儿。
2: 嗯，
1: 它不像平时我给大家出些主意哈，干点这干点那，在家里就能办啊。你血管狭窄了、硬化了，你吃点纳豆激酶就能弄得挺好。你这不是，你这必须在医院里接受规范的治疗。
2: 那倒是的。
1: 嗯，那你们
2: 那么
1: 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呢，和医生的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2: 对，跟多医生多交流要。
1: 得交流好。
2: 嗯
1: 嗯，你跟你的医生。交流的怎么样啊？
2: 啊，医生交流嘛，有的东西嘛不懂嘛，问出来的问题嘛，可能也不到位啊。
1: 那个跟他处的怎么样？有没有他电话、微信啥的？
2: 啊，处还可以，还可以，电话是有的。
1: 哎，你知道为啥问你这些事儿不？
2: 啊，我问他这个事问的他们西医嘛怎么讲呢？好像就是吃个药就行了，其他也不要去什么的。
1: 啊我为啥要问你这些事儿？因为这事儿听起来好像跟治疗没啥关系，
2: 嗯，
1: 对吧？其实不是，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2: 嗯，
1: 你跟医生的关系越好，就说明你们沟通的越到位。
2: 啊，对对对，
1: 沟通的越到位，你配合的就越到位。你配合的越到位，你的心理负担越小，你在治疗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你要跟医生主动沟通，
2: 嗯嗯，
1: 不要怕问外行话，这是一个。那个再有一个，我提醒你，千万别上网上去搜关于你疾病的治疗方向，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去问医生，因为他们给的东西大多数都不是很精准，而且有的地方干脆就是错的。我每天都在纠正他的错误。前两天我给他看张 X 光片子吗？那股骨性骨折那么大骨折搁那放着，我让他看，问四遍都说没有骨折，就说没有，就说没有。后来我说你得好好学学读片子吧，马上向我承认错，哎，我看错了，这有个骨折很严重。
2: 啊，
1: 这要是给医生去做决定，这就是医疗事故。
2: 对对对，
1: 你说他们话能信吗？
2: 对对对，
1: 所以别干这些事儿，要充分的相信依赖你的医生，知道不？
2: 好的，明白了，谢谢。
1: 好嘞，哎，好，再见啊。
2: 好，谢谢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您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那个我想问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5: 我家有个孩子，
0: 嗯，
5: 他那个嗓子啊做那个喉镜，
0: 嗯，
5: 发现一个小囊肿，
0: 嗯，
5: 就是说得做手术，

0: 手机尾号77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齐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今年62岁啊。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懂事开始了，一直到现在62岁了。我们南方的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在是0度左右。
0: 嗯，干冷。
1: 我每到冬天的时候，啊，越冷的天气，就手上出现寒冷性红斑。最后医院专家也去看过了，
0: 嗯，
1: 他说你是寒冷性红斑，给我配了葡萄糖顺钙片啊，还有那个丹参片
0: 啊，
1: 葡萄糖顺钙一个静脉曲张。这吃了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我后来自己琢磨了一下。保暖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不可能的，我家里肯定有点事要做的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对，我想请教一下齐峰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1: 可以使我家务事情也可以做，不发生这样事情。
0: 好，
1: 因为我过了62年了，基本上40年都经过这样冬天过来的，
0: 嗯。好，我说说我的观点啊。
1: 嗯，谢谢你啊。
0: 首先呢，不是人人都起寒冷性红斑的。
1: 嗯，对。
0: 很少有人这样，为什么你这样啊？骨子里来讲是肾阳不足。
1: 哦，肾阳不足。
0: 什么是肾？肾阳，肾阳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一个大锅炉，
1: 嗯，
0: 它负责给我们提供暖气。你看北方有暖气，有取暖，对吧？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这个锅炉很小的。
1: 嗯嗯嗯。
0: 在北方，一个房间里如果没有取暖设施，过不下去的。那么，
1: 对对对。
0: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使用的取暖锅炉大小不一样。为什么要大小不一样？城市规模不一样。
1: 嗯嗯，
0: 哎，城市规模越大的地方需要的锅炉就越大。
1: 嗯，
0: 你这个身体配了个小锅炉。
1: 嗯，对，
0: 导致你里面是热的，外面是凉的。人的身体有个特点，它要把能量集中优先供给核心区域，心肝肺脾肾五脏六腑。
1: 嗯嗯，
0: 它供给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热了之后，才会让周边的地方手脚头去暖。你现在是
1: 不热的冬天。
0: 对呀，啊，你现在是这个锅炉提供的热量只够核心，只够心肝脾肺肾是暖的，手脚都是凉的，所以你起寒冷性红斑。怎么办呢？让这个锅炉烧的再旺一些。
1: 嗯，
0: 咱这个锅炉换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吃补肾阳的药。
1: 补肾阳的呀？
0: 哎，吃三片方，但需要注意点什么呢？需要长期坚持服用。
1: 哦，好的好的。再有呢，我老婆呢？有虚虚性胃食，胃食这怎么个办法？你有什么良方？
0: 我没听太清楚。
1: 血虚性胃食，痔疮。
0: 啊，外痔啊。
1: 嗯嗯嗯嗯。
0: 哎呀，痔疮，从我这个角度出发，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我给大家提的建议是：有痔疮和不想得痔疮的人，在清理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冲。
1: 哦，温水冲，
0: 温水冲洗，这个效果好。
1: 哦哦哦哦，好，谢谢你，季峰老师，我始终在听你的节目。
0: 好，
1: 所以呢，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了，我先舍教不乐，我先请教一下季峰老师，所以我进去打电话。
0: 谢谢啊，
1: 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季峰老师啊，
0: 哎，再见。
1: 嗯。

0: 尾号321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体工老师。
0: 哎。
1: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呢，颈椎应该查查是没什么问题，那么肩周炎呢好像是有一点，那么白天呢是没什么感觉的，晚上呢每天晚上都要两个手呗都要麻痹。麻到了这醒过来为止，醒过来了，那么慢慢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好了。我想问这个铁峰老师，要抄抄也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也没什么用，可拍拍那个 CT 他说也没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0: 不，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麻痹这种现象哈，源自于血液运行不通畅，对吧？那你好端端的，你为啥血液运行不通畅？其根源一定是有的。
1: 哦，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呢，好像是有一点点呢，就是小血管的有一点点堵住是有的。那不对，白天是好的，就是放在那里了就要麻，就是手臂是心脏问题，到底还是颈椎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0: 这个得查了才知道。你让我说，我也说不明白。但是。

0: 你这个麻这个事儿，一定是神经或者是被压住了，或者是供血不良引起的。
1: 他这个手臂麻呢，是麻到什么地方呢？小拇指跟小拇指跟中拇指跟三个地方，上面的还好，大拇指跟食指不太，一般情况下不太麻，两个手都是这样子。那么左手臂呢，是像果昔里面这样麻出来的，这样麻，我也搞不灵清。嗯，医生他说也没办法，然后只能问你，铁峰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说心脏也没这么严重，每天晚上都要麻。
0: 我不可能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说你手麻，我这是通过电话咱俩聊聊天，我就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我说不清楚，但我只能告诉你和你的血管和你的神经都有关系。一般来讲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是神经的压迫。
1: 我就是问一下，要去查哪一个科？
0: 查颈椎，先查颈椎。
1: 先查颈椎是吧？
0: 对。
1: 那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想要稳住血管斑块，要管好情绪，别熬夜，别猛然搬重物。我补充几个容易忽略但很危险的日常行为。第一个，早上别猛的一下就起身，睡一晚上了，血流平缓，醒来的时候啊，在床上躺个几十秒钟让自己缓一缓，适应适应，然后再起身。第二个，排便的时候不要用力，人岁数大了之后啊，肠道蠕动没有力量，就容易便秘，肠道菌群失衡啊，年纪越大有益菌越少嘛，有的时候排便就困难。你要是一使劲，肚子里压力就会高。如果你的血管上啊有漏洞，比如说有不稳定斑块，那就容易惹麻烦。再有一个，不要猛的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扭头啊、转身啊这样的动作啊，因为比如说颈动脉这个地方很容易有斑块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猛烈的动作刺激，有可能导致斑块的脱落和破裂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3: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 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

0: 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11: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12: 该挖的地方还得挖深一点。
11: 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管理，村庄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内200多条河道中，有138条被列入劣 V 类水体，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2: 因为在我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化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啊，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11: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化溪村所有河道的家底。 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何小青志愿服务队。
12: 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11: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2: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他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思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测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13: 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叫我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是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11: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华西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何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
14: 起飞，导航涟漪刷新。
11: 把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才能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2: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进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试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11: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华西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15: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 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我们的化溪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6: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它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比如说水源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么那个产量才能上去，那么虾呢才会健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嘛，我们对化溪村这边附近的这个水源是相当的满意。
9: 经过三年的治水治污，王云峰也真正走进了故乡化溪村。他还提出青村合伙人概念，带动周边年轻人回村创业，先后注册了村口小王、村色满园、化溪香米等品牌。
1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村啊缺少年轻人，缺少年轻人的活力。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想，哎，回到家乡来，想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青年的一种工作啊，从我们青年的视角来去提升这个乡村振兴。所以在这个整个青年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我是越来越深爱的这个乡村，越来越深爱着我们的这个家乡。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村子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帮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
1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9: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订购吧。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幸福
20: 奶油冰棍，
21: 和同学过生日，
22: 打一场篮球。
19: 幸福
23: 第一次和他牵手，
24: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9: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25: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2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7: 整个下午追剧。
19: 幸福
2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25: 看女儿穿上婚纱，
2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9: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9: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19: 东风吹散黑云轻，见望吴江野色青，了得熟悉贪享极，到时聊慰助轩听。北宋武义知县韦香为我们描写了1000年前武义的母亲河熟悉的景象。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县内丘陵蜿蜒起伏，峰峦连绵，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为何这里会有温泉？我们翻开《武义萤石志》去找寻答案。
2: 这本呢是我们馆藏的《武义萤石志》。《武义萤石志》呢是一本地方性的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武义萤石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储量和开采的历史发展过程。武义萤石矿床是由火山岩浆期后中低温热液裂隙冲填而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详细记述了武义萤石矿床的形成。
3: 我们萤石形成于8500万年至1.21年白垩纪那个时代，像这一块天然长起来就有三种颜色，代表了三个年代，先有绿色，后有白色，再有紫色，相差几百万年。
19: 武义位于天台山、仙霞岭火山侵入岩带的中段，中生代时期地质活动剧烈，地下水沿着断裂的火山岩成为高浮热水溶液，经循环沉淀，最终形成了萤石矿床。作为全国最早开采和利用萤石的地区，武义的萤石矿因储量大、产量多、质量好闻名于世。而丰富的热水资源也让武义的温泉与萤石相伴相生，密不可分。1972年，一个普通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义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4: 我的整下井工人呢、啊、我两个人的嘛，一个风干嘛不打的那个拉那个小横弄哦，打去了有水你不好搞，再打了第二个洞也不好搞，有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身上了呢，一个小时一个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太西边热了。
19: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义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义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5: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19: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陶村。通往陶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2: 桃村呢是古称是桃溪，溪丽水二十七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桃溪在县北三十里，环溪多桃姓聚族，就有桃青树，故名。桃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桃姓，是国内桃烟民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6: 那么我们的议事组呢，叫做桃善呢，就是这个桃七桃四十组慈公像桃善。桃善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原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是我是第31代。
7: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2: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翎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6: 听那个长辈说了，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7: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6: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的，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7: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加神秘。
8: 他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绘。阎浮寺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在元代的这个

0: 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立柱，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个石柱，石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签，就跟那个营造法师上记载的完全吻合。所以说我们这个盐务寺大殿确实是一个活化石，后来他们夫妇俩经过这里的周密的测绘调查，就把它当成一个实物例证写到我们的中国建筑史里去。
1: 悠悠盐福寺身居桃溪中，千年古刹与古村相依相伴，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浙中腹地，互相辉映。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8: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9: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

0: 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场介绍，官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
1: 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 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建钨产业链集权，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货，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 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 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3: 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5: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园区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助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安徽合肥高新区一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 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 重家电、轻家具，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一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7: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包里面包含了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

0: 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堂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

0: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天，部分城区有小阵雨，23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浙江出10招呵护中小企业创新生态，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2: 浙江企业牵头推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保险生态圈亮相服贸会。
1: 地产新政发布，杭州楼市出现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二手房成交回暖。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2: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1: 印尼客轮倾覆，已致6人遇难，130人失踪。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五市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当下浙江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巨深智能赛道上，中小企业是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从活下来到奔向技术转化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的呵护至关重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ChatGPT 时刻是指2022年底 ChatGPT 上线后五天破百万用户，两个月破亿的现象级爆发。在巨深智能领域，这一时刻意味着机器人能够不依赖预设程序，在陌生环境中自主完成绝大多数任务，从而迎来产业爆发的临界点。杭州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巨深智能行业企业有840多家，其中五年以内成立的企业占比接近一半，约13%的企业是过去一年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杭州星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条赛道上的新生儿。实验室里一组机械臂正在进行算法调试，输入程序后，机械手抓取不同形状的物料。创始人杜成斌说，
4: 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做这个巨深智能的一个基座模型，然后细分一点的话，就是包含从数据采集到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以及到视野模型的一些研发。
3: 公司去年五月成立，落地滨江区后，当地在房租补贴、人才补助、创业启动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公司扎下根，团队就能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去。今年八月，星眼智能迎来了技术突破，公司发布的首个巨深智能模型 Stella VLA 在 VLA Arena 榜单泛化性赛道上登顶国内模型第一名。为了寻找更多合作机会，公司创办一年多来，杜成斌不断带着团队跑省市各类比赛，并拿下了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人形机器人赛道一等奖、2025 High Tech 全球青年创业大赛优胜奖等荣誉。
4: 然后我们需要跟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要保持一个交流，验证我们这个想法是否是是值得一做的，通过借助比赛这个平台去宣传，为后续的创业打下一定的知名度吧。
3: 最新数据显示，浙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月度分别增长20.3%、20.3%、14%。新兴产业的高增速意味着海量的真实生产场景能为大模型的研发与成长补齐数据这块短板，早日实现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全闭环链路。成立于2023年的杭州齐心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瞄准的是自动化场景中工业机器人效率无法达到设计产能的痛点。公司创始人陈东说，他们的研发与汽车制造深度绑定，看重的正是浙江在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上厚实的家底。
5: 获取全量的工业机器人生产过程的时序数据，这些数据出来以后供 AI 可以学习，再训练出这些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形成巨深智能的决策大脑，通过我们的软硬件技术上线，可以帮它的产能提升5%到15%。
6: 这么多钱
5: 已经拿到非常明确的合同，整个这家汽车公司的框架合同。
3: 陈东坦言，作为初创企业，面对的门槛儿也是显而易见的。
5: 所以我们去跟大客户合作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一个第三方公司开放我们的工艺流程，但是如果不开放这样的场景给我，新的技术就没法植入。
3: 未来越来越多的真实场景将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开放。今年举办的首届巨深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上，浙江官宣到2028年计划开放场景机会1200个。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计划累计培育100亿以上企业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浙江会为项目孵化、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7: 未来产业的这个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的竞争，把全球的好技术、好项目、好团队引到浙江来。

0: 落到产业里面。
1: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从技术优势到迎来公司成长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至关重要。
2: 创新生态呢，就决定了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做反馈，然后你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你的一个速度。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据了解，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会期5天，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协议。另外，本届服贸会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119项。商务部等机构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权威报告。截至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
7: 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昨天在联合开运集团、北京航标时代等国内专业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国首创的商业航天卫星保险生态圈，将保险保障从卫星发射环节延伸到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助力商业航天这一未来产业发展。过去，卫星在轨运行的风险大多要航天企业自行承担，成为行业发展堵点。这次浙江金融机构牵头发起多方协同模式，旨在破解在轨风险评估难题，推动保险机构实现敢保能保，为航天企业卸下风险包袱。浙江正大力布局商业航天未来产业，本次创新是我省发挥科技金融优势服务国家战略产业的一次探索。这一模式未来还可拓展到卫星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场景，为商业航天产业搭建数据驱动的金融赋能底座。
4: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6: 永州铁路最后一座桥梁主塔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宁波侧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永州铁路全线桥梁主塔全部封顶，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项目建设重心已全面转向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预计明年4月底进行钢梁合龙。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为世界高铁跨海连岛工程。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连岛舟山本岛和富赤岛，全长1700多米，主跨388米，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上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这次封顶的主塔高153米，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截段拼接而成。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7: 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音乐、自驾、美食等多元方式打开新格局。山海之间，一条条蜿蜒的风景道把散落的明珠串珠成链，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8: 迎着朝阳，周日上午8点多，最美海岸线环胜寺列岛骑行大会鸣枪开赛，1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80公里海岸线逐峰骑行。宁波骑友王建波说：“
9: 也参加过很多骑行活动，但是来海岛骑行确实是第一次啊。到左岸公路这边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景色应该说是非常难忘。
8: 80公里线路串联起四郊本岛大部分海岸线。胜寺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

0: 飞转的车轮间，把胜似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1: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一共设计了4个补给点，从第一个补给点差不多我们出发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0: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5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2: 3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1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塘风，还是非常舒服。
0: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3: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0: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1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屿龙脊线的山海风车景观迅速出圈，一侧是碧波万顷的东海，一侧是连绵起伏的青山。10多座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4: 游客来的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5: 文化中国行，
6: 历时4年半，绍兴地区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南山遗址近日完成考古发掘，向世人完整呈现2500年前越国的历史样貌。来听报道。
7: 南山遗址以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总面积33800平方米，聚落全貌基本清晰呈现。遗址内部河道交汇处与台地边缘发现的木桩都成排分布，表明当时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水资源管理能力。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青铜工具等，其中一件背面刻有图案的青铜带钩更是具备极大的考古价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新民介绍，
8: 这是兔，这是狼和虎，在那个草地上在相互追逐，树上面是一个猎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服饰是不太一样的，表现了越国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越国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是第一手资料。
7: 专家表示，南山遗址是绍兴地区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也是越国都城外郊聚落的典型代表，与绍兴亭山、大湖头、鸡中、何畅坊等遗址共同构筑起越国时期的考古材料支撑。
9: 金华创新推行社游融合模式，社区网格和邮政网点手拉手，将健康关怀、政务代办等服务直接打包送到居民楼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0: 在金华开发区金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社区和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联合打造的社游融合便民服务站里，不少居民正在体验艾灸理疗、血糖血压测量等健康服务。刚做完理疗的居民徐秀全说，
11: 反正微信群里有，我们有时间就过来，服务很好，很周到。
10: 居民享受的这份便利离不开一群特殊的邻居。中国邮政金华现代城支局距离金益社区直线距离仅300米。今年6月以来，金华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邮政金华市分公司推动社区治理网格与邮政服务网点深度融合，开展社游融合试点工作。现代城支局与金益社区成为首批结对成员，网点8名工作人员与社区8名网格员建立紧密联系，以网格协理员身份常态化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金益社区党委副书记贾航新说，
12: 他们在送信送快递上门的时候，顺便帮我们社区搜集那个居民的诉求，发现小区的隐患呢，也会及时与我们沟通，帮社区呢也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10: 针对老旧小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年人多的特点，现代城支局结合邮政网点可以代办205项政务服务的优势，将服务端口前移。支局负责人王伟杰说，
13: 像有些居民的话他不方便出门，那我们约定好时间过去，在那个小区里面给他们做服务或者上门做服务。有些的话比如年纪大的，他们比如说拿东西啊或订东西的话不方便，那我们快递员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好给他送过去。
10: 金华开发区社会治理部协同流转科科长徐桂玲表示，这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次双向奔赴。
14: 我们整合了邮政的人力、网点和服务资源，将205项政务代办、普惠金融、文化宣传等延伸到了小区，达到政企优势互补，丰富了我们社区服务供给。下一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呢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融合服务。
10: 据统计，目前社邮融合已在金华市区六个社区试点，六个邮政支局、60多名邮政员工已累计上报隐患线索340多条，协助开展便民服务和反诈宣传130多场，服务居民超过 1.2 万人次。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9或农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今年采收季，浙江多个山核桃产区用上新设备，从山头到车间跑出科技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在杭州淳安县王富乡管家村的山核桃林，村委统一雇请的采收工人和机器一起在山间打山核桃。工人们将采收机绑在树干上，轻轻一震，满树果子簌簌落下，青褐色的山核桃脯沿着一路铺到山脚的拦网往下滚，不一会儿就聚集成堆。王富乡人武部长杨峰说，今年村里一次购置了8台采收机，用机器几分钟就能把一棵树的果子震下来。
4: 推动震动式机械采收，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5: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一个小时来得个快。
3: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无人机运山核桃1个小时能运10多趟，一天可以运4到5吨。除了吊运，团队也在创新尝试无人机风力落果，让无人机盘旋在树冠上方，用气流把成熟的果实吹下来。
6: 自然落果的话有时候会有点慢，你就用无人机助力，无人机飞去风力压下来的话，它会落果会落得多一点，再一吹50%左右都会掉下来。
3: 绍兴诸暨市林北镇林北洲社区山核桃加工厂的负责人范爱红，今年引进了自动化脱蹼机和环保烘干流水线，相比过去繁琐的人工脱蹼和晾晒过程，新设备不仅脱蹼更干净，破损率更低，还能更精准地控制烘烤温度。
7: 机器剥的品质好一点呢，以前人工脱蹼剥也剥不下来嘛，外面还有残留的东西，很麻烦的呢，现在机器嘛，它掉就很干净了嘛，效率嘛肯定这样快多了哦，质量好多了。老早打电话来订了，所以说要赶在10月以后前把山核桃加工回来了。
8: 国家三部委房地产新政发布以来，杭州楼市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新盘上调备案价，部分板块二手房成交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9: 新政发布后，杭州新房市场率先反应。上周五，余杭区的保利天意领出了一张预售证，价推的14幢新房备案价约3.65万元每平方米，单价比上一次涨了1000元左右。保利天意也成为新政后杭州首个上调备案价的新盘。同板块的建发招商元旭也传出跟涨信息，新楼栋将每套涨价40至50万元，并已上报审批。近期价推的临平云望陈九里也涨价了，置业顾问韩女士说，
10: 之前的话我们是700万嘛，那现在的话我们是800万左右，前期价格会定得比较低，到了后期知名度打出去了，它会往上升。
9: 这波寒涨并非杭州独有。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房地产新政，推动商品房销售由预售为主向现房销售为主转变，预售门槛大幅提高，资金监管更严。随着新政的发布，成都、南京、广州等多个热点城市售楼处率先反映受惠折扣、全线调价。一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楼盘调价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1: 它首先是在释放了信号，核心区域呢不是想卖卖卖，而是想尽快的锁定客户。其次呢，这个也是以涨促销的心理战，政策转换期收回优惠，上调报价，制造呢再不买又要贵了这样一个紧迫感。这个背后也隐藏着现房销售下的成本焦虑。
9: 成本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华创证券测算，以杭州一个货值20亿元的项目为例，原有预售制度下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3.2%，实行现房销售后降至4.8%。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朱飞雅说，
12: 行业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财务成本也增加了，中小房企融资更难，拿地更谨慎了。
9: 新房调价的同时，新政影响也波及到二手房市场。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杭州二手房下定量达到344套，创下七月以来周峰值。钱江新城二期表现尤为抢眼。德佑七江蓝苑轩店经理张翔坦言，几天卖了八月份整整一个月的量。
13: 无论是咨询量、带看量还是成交量都在往上走，现在政策窗口期一来，原本还在观望的改善客户开始集中入场，换房的节奏明显加快。
9: 不过在杭州房产经纪人汪经理看来，个别板块的活跃并不代表整体。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最明显的特征仍然是以价换量，
14: 这种新房供给量少的稀缺一点的板块可能会好一点，大部分都一样。关键点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增量，购房者的信心能不能有。
1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6: 整一个。
1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6: 整一个。
1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6: 整一个。
1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5: So easy。
1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24: 在这里
2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上周末，杭州湖滨商圈泡泡玛特应七七旗舰店开业，人气火爆。杭州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情绪，手店经济与 IP 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5: 上午10:30，杭州湖滨商圈龙翔桥地铁站西出口处排起了长队。泡泡玛特应七七旗舰店开业第二天，仍旧人气爆棚。这家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门店，既是浙江首家泡泡玛特旗舰店，也是品牌目前在国内面积最大的线下门店。相较于开业首日动辄排队40-50分钟，周日消费者进店速度快了不少，排队10几分钟即可进店。记者发现，有不少消费者是前一天晚上刚看完演唱会，第二天特意来店里打卡的年轻人。来自湖北宜昌的白女士和朋友在杭州停留3天2晚，买完手办就要立刻赶往火车站。
26: 来看演唱会的。
27: 那原来这一站是有预设要来的吗？
26: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是开业了，就是刚好碰上了，所以就一定要来。
25: 苏州的小叶母女也是看完演唱会后过来，准备在附近餐厅吃完中饭后去赶火车。
27: 正好来看演唱会，正好看到他开业，所以过来看了一下。买的 Demo 的盲盒的糖胶的挂件，然后还有两个小的新星人的小夜灯挂件。
25: 如今湖滨商圈正成为杭州动漫 IP 浓度最高的区域，从万代、Chikawa 等头部品牌相继落地，到工联 CC、 湖滨88转型为 Z 世代打卡地标，潮玩经济与 IP 经济的生态已经成型。随着泡泡玛特旗舰店入驻，湖滨商圈正以动漫 IP 为支点，完成传统零售向沉浸式情绪消费的转型。杭州市上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小鱼表示，
28: 这个项目的落地是杭州上城区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为扎手， 打造手电经济、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商圈迭代升级的实践成果。手电落地只是起点，我们要以单店撬动产业集聚，推动品牌区域总部及上下游配套业态落地，推动全域发展，让商圈手电带来的瞬时流量加速转化为长效稳定的消费增量。
3: 最近我省暑气渐退，早晚有了些许凉意，杭州第一朵桂花也已经悄然开放，这是要入秋了吗？接下来天气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上午九点，记者来到杭州少儿公园，微风中已伴随一些凉意，公园内有一株明星桂，可以说是杭城每年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记者上前仔细观察，这株明星桂枝头满是花芽，却不见盛开的桂花。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拿出照片对记者说，其实早在上个月18号，这株明星桂就已开出杭州今年第一朵桂花，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当时台风影响刚过，雨水充沛，气温下降，
5: 前面开的那七八朵相对位置比较隐蔽，预估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状态，桂花一朵花期在一周左右，那么那几朵一起开也就只有一周。
4: 为什么后续大部队没有跟上？洪家认为还是温度的原因。桂花喜欢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目前杭城大部分的桂花处于萌发期，如果后续气温再凉快一点，昼夜温差再大一点，很快就会迎来满城桂花香了。
5: 现在是这种有点两头尖尖中间胖胖的，要等到它长成圆圆的样子它才会开，等到它圆珠之后呢，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眼，这个叫香眼期，它是可以有香味了。
4: 气象学上，入秋的标准是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常年来看，浙江由北向南次第入秋，湖州、嘉兴九月底最先入秋，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在10月3号，浙南温州最晚一般要等到10月中旬。这几天我省虽早晚凉意显现，但还没有满足入秋气温条件，仍处于夏秋转换阶段。
2: 暑气渐退，秋意增加，杭州四季青的秋装生意也火热起来，冬装也开始预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上午四季青一法服饰城一派忙碌的景象，秋装是每家档口的主流，不同于夏装的清新明媚色系，现在档口一眼望去都是更为沉稳的暗色系。大图女装店店长楚楚说，今年秋冬流行榉木色。
7: 现在非常流行的榉木色，它是有点绿色的感觉，这种颜色色系我店铺其实陈列了很多这种感觉的，这种色系就比较高级一点。
6: 楚楚说，8月初就开始上秋装了，再过半个月冬装也马上就要上了。
7: 现在属于应季嘛，南北方客户都来的线客比较多，像我们每天的话好几千件，同比去年的话是上涨的一个状态的，因为我们是原创

0: 厂家，然后有很多设计师嘛，款式就是比较新颖嘛，这种款就比较实卖。
1: 四季青上城女装商户郑女士说，前段时间来采购秋装的都是北方客户，最近南方客户也开始大采购。她说，穿脱方便的开衫最受欢迎，现在当外套，再冷一点又可以当内搭。
2: 最好的单品的话，它设的是一个羊毛的，然后是镂空的设计，也比较适合我们现在早秋深秋去过渡的产品。首批现货我们备了是有5000件，全部都已经没有了，然后现在都在排单了。
1: 在依法服饰城一家女装店内，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售货员小小正在穿着冬装拍宣发短视频。她说，皮毛两穿的冬装订货量非常好。
0: 这款的话数据非常非常好，订单我目前都有2-3万件了。有些人他喜欢皮的质感，他就可以穿这种，有些人喜欢毛毛这种毛流感，他就喜欢反过来穿都可以。这一件衣服可以当2件衣服穿，是现在年轻人都需要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也要根据现在的人的需求去做很多改动。
3: 这里有温度。
4: 近日，绍兴市民严先生在晨跑时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所幸现场多名跑友接力救援，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早晨7点左右，绍兴越城区体育中心田径场内，正在跑步锻炼的严先生突然倒地，周围一起锻炼的跑友们发现后立刻上前查看情况。跑友绍兴第二医院院长郑国平说，
6: 我去跟他的一个跑友一起把他翻过来，后来我叫他叫不应，然后摸了动脉就摸不到不动了，就马上就开始这个心外按压。
5: 跑友绍兴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于义火说，严先生当时已经出现心脏骤停，情况非常紧急。
7: 他这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就口唇青紫了，牙齿紧闭，第一时间感觉这个是要给他开放气道了，马上就给他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呼吸，跟他们那些胸外按压的，他们按30次，我这边就人工呼吸氧气。
5: 由于严先生体型偏大，标准心肺复苏按压难度高，极耗体力，跑友们开始接力开展胸外按压。跑友丁晴飞说，
8: 按了30下，然后我就让我同伴，我说你，我跟你交替换，按了应该大概2组还是3组，这时候 AED 来了，然后他贴上，然后我们就放电嘛，放电以后我再两个人再继续按压。
5: 众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与死神展开赛跑。跑道边不少晨练的市民也自发参与这场生命救援，有的维持秩序，有的脱下衣物为施救人员扇风，保障空气流通。不久后，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众人合力将严先生送上救护车。入院后，主治医生在冠脉造影中发现严先生心脏前降支近端90%狭窄，发病时血管近乎完全闭塞。经过手术，严先生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各项生命体征恢复向好。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落实从严管理要求，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
2: 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介绍，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1: 国家医保局网站昨天披露，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分析发现，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这家医院工作人员进行行贿。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强化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穿透力度，同时持续加大定向非检力度，坚决挤压医药代金销售非法空间，切实剔除药械价格虚高水分。
2: 2026年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昨天在成都打响，由郭普、商小雨、李厚化组成的中国霹雳舞队战胜同样来自中国的卫二尔舞战队，夺得冠军。据了解，今年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创新推出3v3混合团体项目，并首次将比赛纳入世锦赛赛事体系，因此本次决出的也是这个项目首枚世锦赛金牌。
1: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发布消息，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目前他在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一。此前组委会已经确认，在今年美网闯入女单8强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加今年的中网正赛。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3点21分，台湾花莲县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将会在明天公布八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到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数据显示 ，A 股本周限售股上市数量接近28%。

0: 日本央行将于本周五公布利率决议，美股市场将于18号迎来三乌日，股指期货、股指期权与个股期权三类合同同时到期，通常伴随成交量放大与尾盘波动加剧。韩国主要证券交易所将于今天开始对几乎所有本地股票开放交易到晚上8点。
1: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昨天表示，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普尔瓦甘迪表示，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是还没有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馆表示，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表示，这艘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昨天凌晨失联。客轮上约有240人，其中约210位是乘客。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昨天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这次选举被日本媒体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在日本国内受到较高关注，美军基地搬迁是选举焦点议题之一。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到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并在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4: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还不明确，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这个机构表示，这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为了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巴德尔表示，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天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到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当天仍对这一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表示，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坛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特朗普当天还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表示，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谈判可能于

0: 十月恢复。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当天，在乌哈尔科夫州的两个村镇附近击退了试图突围的乌军部队，并在乌苏梅州境内的5个村镇附近击败了乌军若干部队。
0: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3号上午表示，12号晚间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0多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的碎片击中。乌克兰媒体当天报道说，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到俄军袭击，发生了多次爆炸。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处的一个客运列车机车点，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说，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约为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表示，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2: 大声锐评。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暑期旅游旺季期间，全国有10多家景区被取消3A 等级，有的自身条件不达标，有的经营管理不善，安全隐患突出，还有的核心游览功能退化，文旅业态滞后。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旅游旺季却给部分景区取消等级不是个坏事，看起来是在做减法，实际上做的是提质升级的加法。近年来，我国文旅消费潜能不断的释放，新热点层出不穷，但是面对激烈竞争，一些景区抱着 A 级的金字招牌却想不出新办法。对于这样的景区，摘牌就是要淘汰落后的供给，为优质项目腾挪出发展空间，推动文旅行业提质升级。这也是对各地的一种提醒，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把重心放到景区评级上，标准化创建要重视，软环境的打造更要重视。当下消费市场已经变了，游客不再满足于看风景打卡，更在乎的是感受人性化的服务，沉浸式的体验。因此，不如加大改革力度，从机制、理念、资金、人才等方面协同发力，鼓励和推动景区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游客身上，读懂消费者需求，推动从靠评级引流转向靠口碑引客。
1: 在今年基金中报披露期间，多位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在报告中向持有人致歉。例如，某头部公募机构基金经理表示，给持有人带来牛市亏钱的体验，深感抱歉。某位坚持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直言，在这轮产业趋势启动之前，不能够识别趋势和介入投资是他们的失职。证券日报发表文章说，基金经理主动谈及自身投资中的问题，直面失误的表态，在过往的基金定期报告中并不常见。基金中报的歉意十足，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基金经理与持有人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审视，牛市亏钱必然要直面压力，并在定期报告中给出更诚恳的交代；二是行业生态正在经历深刻调整，频繁道歉折射出整个主动权益投资行业面临分化行情的系统性挑战，传统的分散配置、价值投资理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投资市场没有常胜将军，面对市场分化行情，基金经理该如何做决策？对于基金持有人而言，该如何理解盈亏同源，审视基金经理的知行合一以及定义好基金？比起道歉之声，这些问题更值得深思。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5: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北京时间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大家好，我是方宇。最近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我们来看一下浙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农业科技成果的亮丽答卷。首先，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高出全国6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到84.5%，累计培育成功农业新品种1000多个，培育国家超级稻品种30个，